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0: 我想找个朋友。
9: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0: 什么单？
9: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0: 停停，可吓死我了。
9: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0: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9: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5: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9: 今日限定，可爱去。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帖？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应该是我们单元以来第一首用方言演唱的歌曲。这是来自广东的乐队玩具船长，他们的风格呢，有时候会让人联想到五条人，都是带着这个广东方言的演唱。歌词内容呢，也是涉及生活的各个面向。今天这首叫做《一姓杨，后来改姓张》。一是伊人的一，通常呢是指代女性，也就是这位女性一开始是姓杨，后来改姓张了。发生了什么呢？其实或许你多少也能够预料得到。那么为了方便听歌词，我们先读它普通话的意思，然后再为你一段一段的播放。首先第一段他要唱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夫妻问题这么难处理，要是无相爱过，那你为什么带一来出事？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先考虑一下孩子的感受，两人最终还是走上法院。
1: 为什么为

这两段的开头呢，分别都是连续四次的为什么，一下子就抓住听者的耳朵，好像是一遍遍的发问，也带着一点一遍遍控诉的意味。为什么夫妻问题这么难处理？为什么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孩子的出生难道不是源于夫妻两人最初的相爱吗？但最终两人竟然走上法庭。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关于法庭的部分，简单又生动的描写。他写说，狗咬狗啊，狗咬狗，法官面前争骨头，他有他的道，他有他的理，一个是单人旁的他，一个是女字旁的他。

像狗咬狗这样的形容把婚姻的最后是写得多么的丑陋，两个人在法庭上就像是在法官面前争骨头，各有各的道理，最终撕裂的除了原本建立的家庭还有他们的小孩。于是歌名所说的改姓的事情就是发生在了孩子的身上。下一段呢写到说，一姓杨后来改姓张，因为一的妈妈

嫁给庄叔做新娘，依阿爸行船去到马来西亚，漂洋过海娶着老婆，生了两个女儿。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来由跟结局。小孩原本是跟爸爸姓杨，后来妈妈改嫁给了张叔叔，于是小孩以后就改姓张了。而爸爸呢，也重新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他搬去了马来西亚，在当地结婚生子，又生了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自然也就是跟着他姓杨了。整首歌词就是这样的一个似乎三言两语很简单就能说完的故事，而且整个旋律听起来还如此的轻盈，但是就是在这三言两语的背后，轻盈的旋律说的却是一个破碎的痛苦的故事。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玩具船长，一姓杨后来改姓张，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大岛小岛闲闲就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风，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

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2: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6: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
1: 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喂，
9: 请个假吗？
8: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9: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8: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9: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8: 行，我来预约。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2: 我想找个朋友。
1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2: 什么单？
1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室。

0: 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阳系度假指南，这是一本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科普书。说到天马行空呢，是因为这本书的创意和主题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真的在太阳系周边去度过假。但是呢，我们啊这些普通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啊在全世界的航空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说不定我们不仅可以登陆月球，真的可以啊去太阳系度个假。这个美好的憧憬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不过啊，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很好的天文学功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兼导游，他所提到的每个星球、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观测工具，他的依据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1: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出门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是带好必要的行李，另一个就是调整好你的身心状态。
2: 这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带行李，调整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太阳系旅行了，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行李呢？首先啊，作者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你漫长的星际航行当中的环境和地球上是很不一样的。

0: 像地球上那样汇聚到最低的下水道里，而是始终飘荡在空中。如果水漂浮的到处都是，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和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啊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可能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是家常便饭，所以呢，太空旅客必须要通过适应这种眩晕的状况的训练，每天反复乘坐类似游乐场里海盗船这样的设备，来锻炼你自己的抗呕吐能力。有的时候呢，飞船呢可能要迫降在水里，所以游泳、潜水这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你是要会的。不但如此，如果你真的向往太阳系的度假旅行，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怎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呐、擦一擦你桌子上的物品呢。可是为什么扫地和擦地有用呢？是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灰尘啊、污染物啊、飞沫啊，这些脏东西会慢慢的飘落在地上。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总的来说，太空旅行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

0: 唱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4: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6: 我们说完了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这一次的度假到底沿途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太阳系度假的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月球啊！月球离我们很近，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上没有空气，不会形成气流，也不会刮风，没有气流和水蒸气，当然呢就不会出现云雾雷雨，也就不会有天气系统。所以在月球上游览，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天气和季节的问题。但是没有天气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担心气温的高低。恰恰是因为没有空气的调节，所以太阳光照射的白天会特别热，而到了晚上温度下降的又特别快。那白天100多摄氏度，夜晚直接降到-100多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200多度。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月球上有酒店房间可以选择，那窗户面对地球的房间，我想一定是比较昂贵的，叫地景房。在月球的酒店里面欣赏地球，这才会是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感受。你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其实要比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大上3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7: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系旅行才刚刚开始。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6: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2年一次最靠近地球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你也不用过于担心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欣赏一下天空。 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

0: 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啊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1: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0: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0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向你扑面而来，那种压迫感会让你透不过气的。在接近木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错过木星的北极区出现的强烈的极光。我们在地球上看极光全凭运气，你需要去往北极附近的冰天雪地，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深深的扎个地方就等待着，有的时候一夜就会有收获，有的时候你等一个星期一个月什么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还很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弱飘渺的光束。但是呢，在木星上看极光太简单了，这里常年累月都有极光爆发，而且亮度比地球的极光要亮1000倍。但是我们可不能在木星的附近停留太久，因为这里的放射性太强，时间长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更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登陆木星，只能围着它转啊，围着它看，因为木星完全是一个气态的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啊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哇，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你在这里发的自拍照，你想要传回到地球上面，地球需要一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和木星类似，土星也是一个气态星球。到了土星附近，你会发现眼前的这颗黄色星球啊，有着比木星更强烈的风暴，就像是一滴黄色的颜料滴入了到了旋转的一个水洼里，整个星球被搅动成那种黄褐色。这对于来自于地球的我们来说，最新奇的景象就是土星的大光环。在逐渐接近土星的旅途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土星周围的黄色宽边大檐帽形状的光环。可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真实面貌是由数不清的小冰块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哎，你再仔细看，这光环从内到外有7层，每一个圈层呢，又可以细分出数十万个更小的环形。欣赏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面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地分布在同一个十分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1/3，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了。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

0: 职，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两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寿命又再一次的延长啊，不是说从3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80多岁，我们如果延长到200多岁，是不是就有勇气去来一趟太阳系度假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带上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了。这本书啊，真的写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去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去的路上啊，你哪些打卡点是你一定要看的，对吧？这个景点不能漏了，毕竟去一次挺不容易的，人类的进化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怎么回来？到底该怎么回来呢？我们去看了火星啊，去看了这个土星，然后我们去冥王星呢，就是稍微的听说了一下，因为据说去一趟要花费90多年的旅程，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长的寿命，所以呢，这个冥王星呢，我们就暂且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人吧。那旅行结束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Radio 95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3-4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啊、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到地球上呢？
2: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1: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还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信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地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地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 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地球上最开始的那一个月，甚至会觉得走路都特别费劲儿，尤其是脂肪比较厚重的屁股，这种肌纤维还很有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当然此外，你还要必须忘记轻轻一跳就能够穿越房间的太空动作。有经验的宇航员跟我们说啊，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漫长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2: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1: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就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好，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

0: 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除了有这种恋爱的甜蜜，有一点点偏爱的宠溺，还有着非常可爱迷人的想象力，甚至还有一些童话般的趣味性。这是万芳在90年代中期的一首《孩子气》。

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南极、北极，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旅行目的地。但是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你呢，这些地方都想去，可见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欲望的人，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歌里的这个我，把这些都概括为是孩子气。毕竟长大了的成年人都是越来越所谓的脚踏实地，慢慢的都没有了小时候的这一些天马行空的念头了。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你是我的孩子王，这样的意思。那这一段依旧是对孩子气的对方种种的描述，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环游世界，但幻想就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小小的口袋里面可以装满对世界的热情，自己可以是自己新的国王，甚至呢还有更加不切实际的，像宝剑、鳄鱼这一些好像只在奇幻故事、童话冒险故事里面才会有的画面。而歌里面的这个我，对于这个你的孩子气是充满包容的，他欣赏对方身上的这一份纯真，也愿意去呵护这一份天真。

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分享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 are my childish king。孩子气在现实生活当中最能够实现的方式，应该就是去游乐园了，去玩那些小朋友爱玩的各种旋转木马、小火车、碰碰车等等，还有歌词里面唱的那一种转来转去可以坐下好几个人的那种大型游乐场的咖啡杯。那转来转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边有风，而风里洋溢的是对方的孩子气，此时显得更加的迷人，觉得好像在这样的情境氛围里面好像更爱对方了，想要跟对方好好的一直持续的相爱。那唱到最后，其实整首歌词的亮点句子才出现，这两个人之间他们彼此分享的是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难免偶尔会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令人感到疲惫，但内心还是怀揣着一些还没实现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高贵的，是我们对更美好的可能性的追求，是心底没有熄灭的微弱又珍贵的小火苗，所以歌里的这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懂得彼此的疲惫，也理解彼此的梦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孩子气》，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左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芬，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6: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阳系度假指南》这是一本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科普书。说到天马行空呢，是因为这本书的创意和主题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真的在太阳系周边去度过假，但是呢，我们啊这些普通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啊在全世界的航空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说不定我们不仅可以登陆月球，真的可以啊去太阳系度个假，这个美好的憧憬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不过啊，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很好的天文学功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兼导游，他所提到的每个星球、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观测工具，他的依据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1: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出门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是带好必要的行李，另一个就是调整好你的身心状态。
2: 这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带行李，调整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太阳系旅行了，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行李呢？首先啊，作者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你漫长的星际航行当中的环境和地球上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失重啊，在失去或者是减弱了地球重力的环境里，物体的存放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地面上，我们只需要把东西平稳地放置好就行了。但是在太空里啊，所有的物品都会在空中飘荡，一根羽毛，一个背包，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一天你可能要跑遍太空船追50次你的铅笔，你必须要携带各种规格的这个尼龙绳，这种挂绳，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啊，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你的物品使用前使用后做好标记，

0: 做好固定的工作。紧接着你必须要考虑携带一条舒适的个人毛巾，以及呢一整套的内衣、睡衣、运动服和外套。在太空里，你会长时间的处于失重的状态，流动的水不会像地球上那样汇聚到最低的下水道里，而是始终飘荡在空中。如果水漂浮的到处都是，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和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啊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可能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是家常便饭，所以呢，太空旅客必须要通过适应这种眩晕的状况的训练，每天反复乘坐类似游乐场里海盗船这样的设备，来锻炼你自己的抗呕吐能力。有的时候呢，飞船呢可能要迫降在水里，所以游泳、潜水这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你是要会的。不但如此，如果你真的向往太阳系的度假旅行，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怎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呐、擦一擦你桌子上的物品呢。可是为什么扫地和擦地有用呢？是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灰尘啊、污染物啊、飞沫啊，这些脏东西会慢慢的飘落在地上。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总的来说，太空旅行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好多，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

0: 每一次就医。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我们说完了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这一次的度假，到底沿途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太阳系度假的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月球啊！月球离我们很近，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上没有空气，不会形成气流，也不会刮风。没有气流和水蒸气，当然呢就不会出现云雾雷雨，也就不会有天气系统。所以在月球上游览，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天气和季节的问题。但是没有天气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担心气温的高低。恰恰是因为没有空气的调节，所以太阳光照射的白天会特别热，而到了晚上温度下降的又特别快。那白天100多摄氏度，夜晚直接降到-100多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200多度，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月球上有酒店房间可以选择，那窗户面对地球的房间，我想一定是比较昂贵的，叫地景房。在月球的酒店里面欣赏地球，这才会是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感受。你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其实要比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大上3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1: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系旅行才刚刚开始。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2: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2年一次最靠近地球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啊，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欣赏一下天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1: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2: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

0: 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十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向你扑面而来，那种压迫感会让你透不过气的。在接近木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错过木星的北极区出现的强烈的极光。我们在地球上看极光全凭运气，你需要去往北极附近的冰天雪地，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深深的扎个地方就等待着，有的时候一夜就会有收获，有的时候你等一个星期一个月什么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还很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弱飘渺的光束。但是呢，在木星上看极光太简单了，这里长年累月啊都有极光爆发，而且亮度比地球的极光要亮1000倍。但是我们可不能在木星的附近停留太久，因为这里的放射性太强，时间长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更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登陆木星，只能围着它转啊，围着它看，因为木星完全是一个气态的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啊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3年的时间。在这3年的时间里，哇，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你在这里发的自拍照，你想要传回到地球上面啊，地球需要1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和木星类似，土星也是一个气态星球。到了土星附近，你会发现眼前的这颗黄色星球啊，有着比木星更强烈的风暴，就像是一滴黄色的颜料滴入了到了旋转的一个水洼里，整个星球被搅动成那种黄褐色。这对于来自于地球的我们来说，最新奇的景象就是土星的大光环。在逐渐接近土星的旅途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土星周围的黄色宽边大檐帽形状的光环。可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真实面貌是由数不清的小冰块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哎，你再仔细看，这光环从内到外有7层，每一个圈层呢又可以细分出数十万个更小的环形。欣赏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面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地分布在同一个十分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1/3。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

0: 事。1844年，厌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寿命又再一次的延长，不是说从3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80多岁，我们如果延长到200多岁，是不是就有勇气去来一趟太阳系度假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带上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了。这本书啊，真的写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去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去的路上啊，你哪些打卡点是你一定要看的，对吧？这个景点不能漏了，毕竟去一次挺不容易的，人类的进化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怎么回来？到底该怎么回来呢？我们去看了火星啊，去看了这个土星，然后我们去冥王星呢，就是稍微的听说了一下，因为据说去一趟要花费90多年的旅程，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长的寿命，所以呢，这个冥王星呢，我们就暂且的还留给我们的后人吧。那旅行结束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Radio 95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3、4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啊、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到地球上呢？
2: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1: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还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信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地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地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

0: 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1: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就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好，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些他们对于科学、太空探索的兴趣。

0: 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0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

除了有这种恋爱的甜蜜，有一点点偏爱的宠溺，还有着非常可爱迷人的想象力，甚至还有一些童话般的趣味性。这是万芳在90年代中期的一首《孩子气》。

0: 题。
1: 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南极、北极，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旅行目的地。但是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你呢，这些地方都想去，可见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欲望的人，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歌里的这个我，把这些都概括为是孩子气。毕竟长大了的成年人都是越来越所谓的脚踏实地，慢慢的都没有了小时候的这一些天马行空的念头了。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你是我的孩子王，这样的意思。那这一段依旧是对孩子气的对方种种的描述，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环游世界，但幻想就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小小的口袋里面可以装满对世界的热情，自己可以是自己新的国王，甚至呢还有更加不切实际的，像宝剑、鳄鱼这一些好像只在奇幻故事、童话冒险故事里面才会有的画面。而歌里面的这个我，对于这个你的孩子气是充满包容的，他欣赏对方身上的这一份纯真，也愿意去呵护这一份天真。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分享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 are my childish king。孩子气在现实生活当中最能够实现的方式，应该就是去游乐园了，去玩那些小朋友爱玩的各种旋转木马、小火车、碰碰车等等，还有歌词里面唱的那一种转来转去可以坐下好几个人的那种大型游乐场的咖啡杯。那转来转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边有风，而风里洋溢的是对方的孩子气，此时显得更加的迷人，觉得好像在这样的情境氛围里面好像更爱对方了，想要跟对方好好的一直持续的相爱。那唱到最后，其实整首歌词的亮点句子才出现，这两个人之间他们彼此分享的是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难免偶尔会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令人感到疲惫，但内心还是怀揣着一些还没实现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高贵的，是我们对更美好的可能性的追求。

心底没有熄灭的微弱又珍贵的小火苗，所以歌里的这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懂得彼此的疲惫，也理解彼此的梦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孩子气》，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左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集费门韭菜园站到。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职业。
1: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2: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节目呢，我们从一个不算太知名的合唱团说起。所谓的不知名，只是因为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历史的朋友呢，很可能并不知道他们。但是一旦说出他们三位成员的名字，稍微了解一些八九十年代经典歌曲幕后的这些乐迷，又会对这三个名字充满了敬意。他们是曹俊宏、陈富明跟翁笑亮。三位创作人写过无数的作品，比如说曹俊宏写过张信哲的《过火》，有一点动心，然后制作过很多张清芳的歌曲。那陈富明则是《快乐天堂》、《一天到晚游泳的雨》、《亲爱的小孩》等等，而翁笑亮则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个齐豫跟潘越云的《梦田》等等这些歌曲的作者。那么在1980年代初期，这三位音乐人在他们成为幕后的创作人之前，曾经一起组了一个组合叫做印象合唱团，之后他们又经历了一起加入唱片公司，然后呢又成立了新的唱片公司，有时候一起合作，有时候各自精彩，总之兜兜转转，故事的转折也实在很有意思。

听到印象合唱团非常温柔的这一首《黄玫瑰》，这是汪孝良作曲，林雨作词。那这位林雨在印象当中，她是汪孝良的妻子。80年代，他们还一起出过一张二重唱的专辑，而且他们也合作写过不少歌。风格呢，整体也都是轻轻柔柔、微风拂面。每次听都让我不禁的联想，他们可能是一对在闹市当中隐居的神仙眷侣。不过还是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今天我特别想要再多找一些他们夫妻的资料的时候，我却怎么都找不到他们是夫妻的信息了。为此我还特别去问了我一些其他的乐迷朋友，他们印象当中也

记得他们是夫妻，所以应该是没有错的，只是担心万一信息有误，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说明一下，两个人应该是夫妻，但是也不能够百分百的确定。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翁孝良跟林雨两个人二重唱合作的这一首轻柔的和音，好像并不是第一次推荐这首歌了，因为实在是太喜欢。那去年我还辗转的买到了这一张二手的绝版的黑胶唱片。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印象合唱团三位成员，翁小良、陈富明、曹俊宏，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单独的做好几期的节目，不管是因为他们作品之多还是故事之丰富，都是非常精彩的内容。但是呢，我们这两天先专注的说一说他们在音乐行业所经历过的多家公司，然后彼此之间的关联，各个不同的阶段等等。上一节说到印象合唱团，他们在80年代初期成立，发行了好几张的专辑，后来三个人就一起加入了也是刚刚成立几年的飞碟唱片，参与制作了一系列的像苏芮、黄莺莺、王芷蕾等等众多飞碟歌手的专辑。而刚才听到的那一首轻柔的和音，那一张二重唱的专辑就是翁小良进入到飞碟的第一个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庄宇生，也正是因为翁小良的发掘跟牵线，才加入了飞碟唱片。

听到张雨生这首《和天一样高》，你可以听得到这个80年代年轻人的那一种少年心气。这是翁孝良作曲，陈嘉丽作词，《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也是这两位的创作。早年其实翁孝良为张雨生写过不少像这样的阳光、励志、朝气、勇气的这些作品，当然后来这个张雨生想要转型，他想要成为可以把控自己音乐方向的创作人，这些早期的作品对他来说就成为了限制，不过那个已经是后话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详细的说。那说回到翁孝良，当时他创办的民生制作工作室，他旗下除了有张雨生、陶晶莹、东方快车，还有一个人们不太知道的组合知己二重唱。我在想，像合唱团二重唱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是翁孝良他内心始终很喜欢那种风格，所以总是孜孜不倦地在上面做创始。那我们顺道也补充说明一下，张雨生之所以被称为小宝，也跟知己二重唱有关，因为这个知己二重唱当中的曾宝明，他从小乳名就叫宝宝，那他的搭档吴志华是比他小一号，就被称为二宝，那张雨生是小他两号，自然就是小宝，这个就是张雨生外号小宝的由来。现在我们听到知己二重唱这首一点点不同，歌词部分林雨也参与了创作。

0: 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庄宇生入行的最初是加入了汪小良创办的公司铭声制作，铭刻在心的那个铭，你可以理解为是铭刻在心的声音。那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庄宇生不是在飞碟唱片的旗下吗？为什么他加入的又是铭声？其实铭声跟飞碟的关系就有点像是黄韵玲当年这个友善的狗制作公司和滚石唱片的关系，还有像小虎队当年他们所在的经纪公司开立和飞碟唱片也是这样的合作，等于说是制作公司负责音乐的制作，那飞碟就负责宣传跟发行，这样的合作关系其实比比皆是，说不定以后我们也可以做一期这样的主题。那么再说回到印象合唱团这样的一个不知名可是却又是重量级的组合，曹俊宏、陈富明、汪小良三位老师，不知道后来他们在回听自己当年这些作品的时候会不会也是万般感慨当初的初生牛犊不怕虎，感慨当初的

到印象合唱团，这首歌叫做《雨季》，曹俊宏作的曲。其实印象合唱团他们的音乐风格不都是这样的轻柔清新的感觉，也有不少这个重节奏的摇滚风的作品，只是我们选择的都是这一类旋律性比较的好，让人一听就能够很容易接受的作品。其实印象合唱团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们走的是这个西方60年代盛行的那种合唱团的风格，自己创作，然后在音乐上也敢于创世，同时又不舍赤子之心。包括那个时候同时期的李寿全也是，他们本身就是创作人，但是自己也出专辑，那些专辑当然并不是走主流的流行歌手偶像的路线，而像是创作人自己诠释自己的作品，更加能够实现音乐上的诉求。那像后来我们看到有一些创作人发专辑呢，是他们自己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多年之后再拿出来重新的诠释。可是印象合唱团他们并不是，他们一开始就是自己出专辑，而且也不是专门去唱写给别人的作品。

0: 北京时间周五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5: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6: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从印象合唱团这样的一个稍微有一点遥远的组合说起，主要说到了其中的汪少良，明天还会继续说到其他两位曹俊宏跟陈富明。上一节听到的今天不回家，感觉好像是已经好几个年代以前的这个作品了，你这才意识到原来汪少良入行是这么的早。说起来，其实汪先生他是1945年出生的，60年代入行的时候正是20多岁的年轻人，那个时候他所在的乐团甚至还在海山唱片发行过一个纯演奏的专辑。那到了80年代，他发掘庄宇生，再到后来更多的音乐故事，都已经是在他40-50岁以后的事情了。现在他已经70多岁了。那大约在2018年左右，这个汪少良的公司民生制作旗下的所有歌曲的版权交给了滚石唱片打理，所以呢，曾经在飞碟旗下的部分歌曲，现在在滚石的这个网络平台也能够听得到。我猜想，如果飞碟唱片还在的话，那汪少良会不会就直接把版权交给飞碟？毕竟他跟飞碟是长久的合作过。

听到东方快车合唱团这一首《宇宙征服者》，也是一种满满的80年代的年轻能量的味道。这个是曾经飞碟唱片发行的《七匹狼》电影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插曲。那据说《七匹狼》不管是电影还是原声带，当年在台湾地区造成的轰动都是指标性的。当然我们内地的乐迷并没有经历过当时的盛况，都只是过后看报道看相关的资料所了解到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翁孝良他把民生制作的歌曲版权交给了滚石唱片打理，这个其实在无形当中导致了七匹狼这张原声带几十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版权分散的状况。也就是说原声带里面有好几首东方快车跟张雨生的歌曲的版权原本是归属民生，现在呢就到了滚石，可是其他的歌曲包括王杰、邰正宵、星星月亮太阳他们的歌曲版权当时是归属飞碟，那华纳收购了飞碟之后现在就归华纳，所以这个就使得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分属不同的公司，这几乎就不太可能让这个专辑得以再版了啊！因为这个版权的问题甚至艺人的肖像权等等，你跨公司的话处理起来会很麻烦，所以在这个滚石的线上平台我们也只是看到他们只上线了他们有版权的那部分歌曲。那这个也是另一桩最初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七匹狼当中当年刚刚签约的邰正宵这首《没有》，也听得出来他的演唱风格跟后来是很不一样的。很多歌手刚出道的时候都是这样，就风格还不确定，只能够跟着制作人的要求去运用自己的声音。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就作为一个有趣的知识点了解一下好了。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跟你听一些历史久远的歌，这些歌可能对于95后甚至00后的朋友来说都是不熟悉的，但它在粤语小调里面是自成一统。今天要听听同样风格类型来自同一个时代的

这首歌的名字呢只有一个字，叫做等。这是来自非常非常久远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少女慈禧》当中的插曲。如果你是70后或60后甚至是80后，有点小老灵魂的话，都大概看过这部电视剧。而且呢，这个电视剧当年的女主角是刘雪华，后来也是在琼瑶片当中担任过很长一段琼瑶女郎的代表性的美。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推荐的时候说，每次听到这个前奏就会跟着唱，那实在就是时代的烙印。而且你会发现里面的配乐包括古筝都很符合这首歌当年创造的年代，那粤语里面的自带美感其实跟它的这个语调当中的婉转是很有关系的。而这些古典小调呢，这种粤语的古典小调其实就是强化了它的这种婉转，使得方言和音乐之间做了最好的链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醉》，它来自于邝美云。

从小在粤语地区长大的朋友呢，对于这首歌包括演唱人都是不陌生的。这是来自粤语歌坛著名的经典人物蔡枫华的一首非常久远的老歌，名字叫做《倩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1: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3: 我们知道在华南华东的几种方言呢，其实在历史上是最接近唐宋时候的语言，粤语配古风的感觉，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古香古色，它甚至会给你一种听到古人在吟唱的感觉。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歌曲，其实呢时代非常的久远，但是到今天听，你突然觉得它会有一种复古，有一种怀旧，有一种古典精神。那古风的粤语歌迷，包括很多喜欢粤语歌的朋友，可能都会喜欢，因为它不受时间地理的限制，它能够流传下来，已经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屹立歌坛40年的小凤姐，这首歌是她的歌里面最有古典韵味的一首，叫做《无奈》。

那我们知道在香港很多这个经典的好歌，它的旋律就是舶来的，那填上了中文的词之后变成了流传于世的流行经典。那刚刚这首歌《无奈》，它的原曲最早诞生于1975年，我相信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年龄都要大。可是过了这么多年，你到现在你听它也不老旧，对不对？甚至你会觉得那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穿越而来的一种旋律。这首歌来自黎瑞恩，叫做《忘你》。

这首歌叫做《忘你》，他的演唱人林瑞恩呢，很多人看了名字就说，哦，原来这个歌手不只是一人有一个梦想那一首经典曲而已。对，在宝丽金时代他曾经被称为七小花之一，那个时候也确实拿到过一些很好的歌。那这首歌很古典，对不对？他的作词作曲就是来自黄金搭档黄沾和顾嘉辉，我们熟悉那个沧海一声笑就来自这两个人。而且顾嘉辉他就是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走出来，然后开始做最早一批经典粤语这种古典小调的创作者。你看他们那个时候的歌词很直白，说只有你好看，沙中望你，风中望我，一看再看，春天望你，夏夜望你，都叫人神荡。粤语里面啊，他即便用的这么口语化的表示，但是因为是粤语的那个发音，所以你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变成这个中文的发音，你会觉得啊，这个是不是太苍白了，太白了一点。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来自粤语的古典小调，它距离今天的时代生活有一点远，但是它真实的发生过在上个世纪，而且在一些经典的电视剧里面，如果记得那个时代，都要从这些音乐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提到经典粤语曲，小调式的，一定不能错过徐冠杰。这首歌叫做《纸船》，其实后来很多的粤语歌手都有翻唱过，但谁也绕不开他的版本。

关于这首歌，我曾经听过一个特别动人的记忆，他说他在美国读书那几年去华人超市的时候听到反复会放这首歌，后来就慢慢的成为他思乡的寄托，也成为心里面怀旧的符号。

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年代其实距离我们是会更近一些的，但这个更近一些呢，也是在这两个唱现代曲的歌手代表作里面算是有古典小调气质的。这首歌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可能百货商场嘛听到，就特别想去找是哪一首歌，是熟悉的旋律，但是真的找了之后才能够清晰地想得起它的名字，只有秦勇在。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那这首歌严格意义上不算是经典小调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无论从歌名还是从旋律，它都很靠近，只不过编曲配器都改成了更加现代的表现手法。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每年到4月的时候，你都会想听这首歌，想起这首歌吧。

每一年不同的纪念方式，大家都会演唱他的歌。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进行下来，除了一份怀念之外，也真的因为他有太多经典的歌曲值得大家继续的唱下去。所以呢，支撑起一场演唱会从头到尾，应该只有遗憾说有些歌还不一定能够唱得到呢。他也值得4月1号成为很多人期待的日子。

其实你没有发现啊，在你的不同年纪去听张国荣的歌，包括听他停留在时间里的演唱，你会发现不同年纪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味道。小的时候你觉得那是一个 superstar 的演唱，你因为对他的爱，他唱什么都可以。长大了才发现，那真的是一个在歌声里都充满了温柔的人。今天跟你听听粤语小调歌曲，但是在这一段呢，要听到的是即使在传统的粤语经典歌当中不太一样的一类，虽然呢他们的时间年代距离现在并不太久远，而且这首歌演唱人也是年轻的歌手吴雨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乌哥窟》。

吴哥窟，如果你去过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呢，最重要的感受其实就是某一种历史的苍凉。你要知道，那曾经是一个多么繁盛的国度，但是有一天，一夕之间，它就被淹没了。到今天，人们去荒草当中、荒漠里面去寻找，已经找不到当年荣光，只能够从断壁残垣当中去发现一点点曾经留下的浪漫。有一年去的时候，带着蒋勋先生的一本书，叫做《舍得舍不得去》，因为那本书里面呢，他详细的记录了他在吴哥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然后呢，每一个地方当年是做什么用的，他都写了下来。你知道，你登上去的那个高处，有可能是当年的医院，有可能是当年的这个战场，有可能是当年的学校啊，都不一样。可是你站在那里看日落日出的时候，你觉得跟千百年前的人见识和经历的是一样的。在那个自然天地间，你觉得人类非常的渺小，可是也因为你看到了自身的渺小，你更谦卑，更谦逊，你更懂得尊重你生活的这个时代还有世界。今天在粤语经典曲之内讲这些，其实是有感而发，因为讲到吴哥窟这一首歌吧。那同时在回来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歌手他们也是在歌坛很有生命力，比如说自己永远25岁的谭咏麟。这首歌可能在那个时代放的比较多吧，反而是后来我们熟悉这个名字很少听到的。有一次有个朋友点歌，也开启了我的新视野，情缘巴士站。

0: 风。
1: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喂，
9: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8: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9: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8: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9: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8: 行，我来预约。
1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是李宗盛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但是从中早早的就能够看出他创作的特色，总是用很平实的文字，深入浅出的说着生活的种种。今天这首是他跟张艾嘉的一个对唱，《爱情有什么道理》。

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这样的歌词已经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应该还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情吧。对于单身的状态，好像不好也不坏。你看他一开始的那个词是其实，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那这个说法是不是说明他原本应该是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是不太好的，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状态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但是呢，他是真的觉得这样也挺好吗？还是只是自我安慰的说辞？他说他心底还是有些小小的悲哀，但又不至于影响日常的生活，不主动说起的话别人也看不出来。他还是孤单的，但懂得去宽慰自己，所以他其实并不是觉得一个人很好，而只是不算太坏。

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这一段从男方的角度来唱，但是跟上一段的女方又并不是在对话，而是他们各自在讲述彼此的心情。上一段的女性角色处于一个单身的状态，这一段的男性则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但似乎也并不是很亲密的一段关系，至少已经不在热恋期了。两个人在一起有一定的时间了，时间长到好像对彼此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有感觉了。他甚至不知道继续跟对方在一起到底是因为习惯还是因为爱。曾经的这个心动跟坚持如今还存在吗？又一季过去了，也就是他觉得时间又这样的流逝过去了，我的春天还没有来。可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没有类似于春天的那种温暖温柔的心情了。

你为何不掉过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哦，这一季总算有些值得回忆。到了副歌这个部分呢，男生女生合唱，他们依旧不是一种彼此对话的状态，而是他们在各自的情感关系里面都有着类似的疑问，类似的感受。你为何不掉过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就像是两个人困于某个难题解不开，其中一个人可能想要自己待着或者自己冷静一下，但是另一个人似乎想要一起解决，一起讨论。但有时候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喘息的瞬间，不想解决问题，而是完全的放空，然后才能重新去面对。那后面还有一句说，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两个人毕竟是完全不一样的个体，彼此一定会有不同，找到彼此之间的平衡点，共同努力，互相的接纳跟妥协，才能让关系得以维系。那如果无法达成一致，两个人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了。其中还唱到一句，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不露痕迹的想要讲道理，但其实对方已经觉察到他的意图。然后整首歌的歌名或许就是对这个行为的回应，你想不露痕迹的跟我讲道理，但是我觉得爱情又有什么道理呢？一切都只是感受，都只是经历。所以最后一句落在这一季总算有些值得回忆。然后这首歌有趣的地方还在于下一段的重唱呢，男女的角色互相的交换了，待会也可以听听看这个完整版，也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或许是一种我的感受，可能也是你的感受，虽然我们可能互不相识，处于不同的情感关系里面，但总有些什么是彼此共通的。那这或许也是李宗盛的情歌总是大受欢迎的原因吧，用最平实的文字写最内在的心声感受。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李宗盛、张艾嘉，爱情有什么道理，收录于1985年张艾嘉的专辑忙与忙。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

0: 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6: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听。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

0: 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7: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8: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

0: 又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11: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3: 我想找个朋友。
12: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3: 什么单？
12: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3: 停停，可吓死我了。
12: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3: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2: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2: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氧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

0: 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

0: 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4: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5: 我想找个朋友。
4: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5: 什么单？
4: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5: 停停，可吓死我了。
4: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5: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4: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4: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鹰九五五，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0: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老板，我要一份羊油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8: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词中韵，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芬，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应该是我们单元以来第一首用方言演唱的歌曲，这是来自广东的乐队玩具船长。他们的风格呢，有时候会让人联想到五条人，都是带着这个广东方言的演唱，歌词内容呢也是涉及生活的各个面向。今天这首叫做一姓杨，后来改姓张。一是伊人的一，通常呢是指代女性，也就是这位女性一开始是姓杨，后来改姓张了。发生了什么呢？其实或许你多少也能够预料得到。那么为了方便听歌词，我们先读它普通话的意思，然后再为你一段一段的播放。首先第一段他要唱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夫妻问题这么难处理，要是无相爱过，那你为什么带衣来出事？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先考虑一下孩子的感受，两人最终还是走上法院。为什么

这两段的开头呢，分别都是连续四次的为什么，一下子就抓住听者的耳朵，好像是一遍遍的发问，也带着一点一遍遍控诉的意味。为什么夫妻问题这么难处理？为什么不考虑孩子的感受？孩子的出生难道不是源于夫妻两人最初的相爱吗？但最终两人竟然走上法庭。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关于法庭的部分，简单又生动的描写。他写说，狗咬狗啊，狗咬狗，法官面前争骨头，他有他的道，他有他的理，一个是单人旁的他，一个是女字旁的他。

像狗咬狗这样的形容把婚姻的最后是写得多么的丑陋，两个人在法庭上就像是在法官面前争骨头，各有各的道理，最终撕裂的除了原本建立的家庭还有他们的小孩。于是歌名所说的感性的事情就是发生在了孩子的身上。下一段呢写到说，一姓杨，后来改姓张，因为一的妈妈嫁给张叔做新娘，一阿爸行船去到马来西亚，漂洋过海娶着老婆，生了两个女儿。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来由跟结局。小孩原本是跟爸爸姓杨，后来妈妈改嫁给了庄叔叔，于是小孩以后就改姓庄了。而爸爸呢，也重新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他搬去了马来西亚，在当地结婚生子，又生了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自然也就是跟着他姓杨了。整首歌词就是这样的一个似乎三言两语很简单就能说完的故事，而且整个旋律听起来还如此的轻盈，但是就是在这三言两语的背后，轻盈的旋律说的却是一个破碎的痛苦的故事。

得钱的小单元，本期作品玩具船长，一姓杨，后来改姓张，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大岛小岛闲闲就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风，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

等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
4: 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鹰九五五，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2: 太阳系度假指南，这是一本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的科普书。说到天马行空呢，是因为这本书的创意和主题仅仅是来自于作者的一个开脑洞的想法。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真的在太阳系周边去度过假。但是呢，我们啊这些普通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啊在全世界的航空航天工作者的努力下，说不定我们不仅可以登陆月球，真的可以啊去太阳系度个假。这个美好的憧憬在未来会不会实现呢？不过啊，这本书的作者有着很好的天文学功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兼导游，他所提到的每个星球、每一处景点、每一个观测工具，他的依据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1: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专业的太空旅行者，出门之前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两件事特别重要，一个是带好必要的行李，另一个就是调整好你的身心状态。
2: 这里面作者告诉我们，带行李，调整状态。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太阳系旅行了，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行李呢？首先啊，作者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要考虑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在你漫长的星际航行当中的环境和地球上是很不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失重啊，在失去或者是减弱了地球重力的环境里，物体的存放方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地面上，我们只需要把东西平稳地放置好就行了。但是在太空里啊，所有的物品都会在空中飘荡，一根羽毛，一个背包，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这个时候，为了避免一天你可能要跑遍太空船追50次你的铅笔，你必须要携带各种规格的这个尼龙绳，这种挂绳，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啊，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你的物品使用前、使用后做好标记，做好固定的工作。紧接着，你必须要考虑携带一条舒适的个人毛巾，以及呢一整套的内衣、睡衣、运动服和外套。在太空里，你会长时间的处于失重的状态，流动的水不会像地球上那样汇聚到最低的下水道里，而是始终飘荡在空中。如果水漂浮的到处都是，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和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啊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 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可能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要家常便饭。所以呢，太空旅客必须要通过适应这种眩晕的状况的训练，每天反复乘坐类似游乐场里海盗船这样的设备，来锻炼你自己的抗呕吐能力。有的时候呢，飞船呢可能要迫降在水里，所以游泳、潜水这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你是要会的。不但如此，如果你真的向往太阳系的度假旅行，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怎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呐、擦一擦你桌子上的物品呢。可是为什么扫地和擦地有用呢？是因为地球重力的作用，灰尘呢、污染物啊、飞沫啊，这些脏东西会慢慢的飘落在地上。但是在失重的太空旅行里面，这些东西永远都在空中飘荡着。想到要去太空系的其他地方度假，哎呀，提高一下自身的免疫力，掌握一套健康卫生的太空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面对这些挑战，强壮的体魄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从地球出发去太阳系的各个行星，这一定会是一段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你只能困在狭小的太空船里，哪儿也不能去，窗外只有一片漆黑和晃来晃去的星空。在这样的密闭幽暗的环境里，一点点的机械噪音可能都会让你神经紧绷，甚至极度缺乏安全感。太阳系度假不再有白天和黑夜的交替，睡觉时间全靠钟表的提醒，再加上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你一定会失眠的。总的来说，太空旅行要做好充分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强健的体魄、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遇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8: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9: 我们说完了准备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这一次的度假，到底沿途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呢？太阳系度假的第一个景点，当然就是月球啊！月球离我们很近，3天就可以抵达。月球上没有空气，不会形成气流，也不会刮风。没有气流和水蒸气，当然呢就不会出现云雾、雷雨，也就不会有天气系统。所以，在月球上游览，

0: 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天气和季节的问题。但是没有天气变化，这并不意味着不用担心气温的高低。恰恰是因为没有空气的调节，所以太阳光照射的白天会特别热，而到了晚上温度下降的又特别快。那白天100多摄氏度，夜晚直接降到-100多摄氏度，昼夜温差达到200多度。你可以脑补一下，这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月球上有酒店房间可以选择，那窗户面对地球的房间，我想一定是比较昂贵的，叫地景房。在月球的酒店里面欣赏地球，这将会是旅途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感受。你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其实要比啊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大上3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1: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系旅行才刚刚开始。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0: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2年1次最靠近地球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啊，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啊，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啊，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啊，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欣赏一下天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啊，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1: 游览完了火星，我们的下一站是木星，去看一看这颗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0: 还没有接近木星之前，你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木星巨大的风暴和电闪雷鸣。这里的风速比地球上记录的最大的风暴还要快很多，而且木星风暴会持续很多年。现在木星上最醒目的大红色斑点，这是一个至少已经存在了400年的巨大风暴了，它的尺寸有一个地球那么大，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0倍，所以当你接近木星的时候，你会视觉上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向你扑面而来，那种压迫感会让你透不过气的。在接近木星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错过木星的北极区出现的强烈的极光。我们在地球上看极光全凭运气，你需要去往北极附近的冰天雪地，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深深的啊扎个地方就等待着，有的时候一夜就会有收获，有的时候你等一个星期一个月什么都看不见，就算看见了还很有可能只是非常微弱飘渺的光束。但是呢，在木星上看极光太简单了，这里常年累月啊都有极光爆发，而且亮度比地球的极光要亮1000倍。但是我们可不能在木星的附近停留太久，因为这里的放射性太强，时间长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更遗憾的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登陆木星，只能围着它转啊，围着它看，因为木星完全是一个气态的风暴球，根本找不到坚实的着地啊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欣赏完木星的风暴和极光之后，我们只能赶快的继续前行。下一个打卡点呢，它的名字叫做土星。当然前往土星的旅途时间会长一点，需要飞行3年的时间。 在这3年的时间里，哇，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不对？可是当你在这里发的自拍照，你想要传回到地球上面啊，地球需要1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收到。和木星类似，土星也是一个气态星球。到了土星附近，你会发现眼前的这颗黄色星球啊，有着比木星更强烈的风暴，就像是一滴黄色的颜料滴入了到了旋转的一个水洼里，整个星球被搅动成那种黄褐色。这对于来自于地球的我们来说，最新奇的景象就是土星的大光环。在逐渐接近土星的旅途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土星周围的黄色宽边大檐帽形状的光环。可是靠近之后呢，你才会看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真实面貌是由数不清的小冰块相互连接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黄色的光环。哎，你再仔细看，这光环从内到外有7层，每一个圈层呢，又可以细分出数十万个更小的环形。欣赏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面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地分布在同一个十分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1/3。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657年，月球之旅出版，为预见未来的洞察力。1869年，海底2万里出版，为好奇的天性。1844年，电学实验原理出版，为每一次进步提供可能。1958年，计算机与人脑出版，为面向未来。

0: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
1: 我们读书吧，不断探索人生的边界。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的寿命又再一次的延长啊，不是说从30多岁延长到现在的80多岁，我们如果延长到200多岁，是不是就有勇气去来一趟太阳系度假了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带上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了。这本书啊，真的写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去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去的路上啊，你哪些打卡点是你一定要看的，对吧？这个景点不能漏了，毕竟去一次挺不容易的，人类的进化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呢，怎么回来？到底该怎么回来呢？我们去看了火星啊，去看了这个土星，然后我们去冥王星呢，就是稍微的听说了一下，因为据说去一趟要花费90多年的旅程，实在人类还没有进化到那么长的寿命，所以呢，这个冥王星呢，我们就暂且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人吧。那旅行结束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Radio 95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3-4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的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啊、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到地球上呢？
0: 如何跟孩子一起阅读《太阳系度假指南》？
1: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还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信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地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地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地球上最开始的那一个月，甚至会觉得走路都特别费劲儿，尤其是脂肪比较厚重的屁股，这种肌纤维还很有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当然此外，你还要必须忘记

0: 具，轻轻一跳就能够穿越房间的太空动作。有经验的宇航员跟我们说啊，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漫长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1: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0: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就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好，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些啊他们对于科学、太空探索的兴趣。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尽量说到的这首歌呢，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除了有这种恋爱的甜蜜，有一点点偏爱的宠溺，还有着非常可爱迷人的想象力，甚至还有一些童话般的趣味性。这是万芳在90年代中期的一首《孩子气》。

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南极、北极，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旅行目的地，但是歌里面创造的这个你呢，这些地方都想去，可见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欲望的人，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歌里的这个我，把这些都概括为是孩子气。毕竟长大了的成年人都是越来越所谓的脚踏实地，慢慢的都没有了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你是我的孩子王，这样的意思。那这一段依旧是对孩子气的对方种种的描述，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环游世界，但幻想就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小小的口袋里面可以装满对世界的热情，自己可以是自己新的国王，甚至呢还有更加不切实际的，像宝剑、鳄鱼这一些好像只在奇幻故事、童话冒险故事里面才会有的画面。而歌里面的这个我，对于这个你的孩子气是充满包容的，他欣赏对方身上的这一份纯真，也愿意去呵护这一份天真。

0: 听。
1: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分享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 are my childish king。 孩子气在现实生活当中最能够实现的方式，应该就是去游乐园了，去玩那些小朋友爱玩的各种旋转木马、小火车、碰碰车等等，还有歌词里面唱的那一种转来转去可以坐下好几个人的那种大型游乐场的咖啡杯。那转来转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边有风，而风里洋溢的是对方的孩子气，此时显得更加的迷人，觉得好像在这样的情境氛围里面好像更爱对方了，想要跟对方好好的一直持续的相爱。那唱到最后，其实整首歌词的亮点句子才出现，这两个人之间他们彼此分享的是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难免偶尔会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令人感到疲惫，但内心还是怀揣着一些还没实现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高贵的，是我们对更美好的可能性的追求，是心底没有熄灭的微弱又珍贵的小火苗。所以歌里的这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懂得彼此的疲惫，也理解彼此的梦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孩子气》，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左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晚上好。因为今天好像没有开播提醒，所以呢朋友们这个陆陆续续的赶来啊，我们等一等好不好。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听一听简单的歌，因为生活啊，生活很忙碌，大家每天就是忙忙碌碌的，很多的讯息要接收，很多的事情要忙，然后呢脑袋里面可能装了 N 多 N 多个这种备忘录，然后呢代办事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音乐就化繁为简啊，来做减法啊，我们今天音乐来做减法，就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比较简单的、比较纯粹的，就是主打吉他伴奏的歌。也欢迎好朋友们来打打卡 ，Hello Hello Hello， 晚上好，今天想听什么歌啊？也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哎，可以吧？可以看到了吧？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开始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一起听听看外面的世界。

Hello， 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点唱机。今天呢，我们来给情绪做减法，然后我们的音乐呢，也就是这些简简单单的以吉他配器为主的。因为像有一些歌呢，它可能有吉他、有钢琴，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器，还有一些丰富的呢，会做这种电子的这种编曲啊，等等等等，做得很花哨啊。然后呢，听觉很有冲击力。但有些歌呢，它就是简简单单的把心情、把故事唱给大家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化繁为简，来听听看这些用吉他伴奏啊，然后呢突出人声，会来就是把这些繁复的一些东西全给抛开的简简单单的歌。

今天我们开始的第一首歌来自齐秦《外面的世界》啊，接下来呢，又是从前奏就会让人静下心来。简简单单，一把吉他，一把好嗓子，写一首歌。还有谢谢我们的老朋友苏啊，一直在给我们点赞。苏刚刚是点了六月的雨，对不对？好的，待会儿呢就来分享。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顺子他的声音真的好舒服，但是呢他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大热的歌手吧，所以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听过的这一首歌叫做写一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几个男生的一起合作，然后呢这首歌真的说起来也很久远了，99年，对，好像是1999年吧。然后当时呢用一把吉他，然后贯穿就是串联了四个男生，然后好像就是一种彼此的那种支持支撑的力量，给你听到我们这里还有鱼。前奏就是一把吉他。

水里。大大为什么今天没心情点歌呢？今天这个这样的天气，不是应该这个工作更加忙碌吗？跑单更加的密集吗？那这首歌有没有听过啊？曾经有没有在你的听歌榜单里呢？

怎么回事？今天好，老朋友们，大家的情绪不高啊，怎么回事？来吧，可以来跟小曼聊聊吗？或者说不太好意思，在评论区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欢迎大家来说说看你的心情变化，你的点歌故事。欢迎好朋友们，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天，然后一起来点歌，回忆我们曾经那些有好听的音乐陪伴的时光。哦，达达说这事情太复杂了，哎呀，就是，所以小曼今天一开场的时候就说啊，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去化繁为简，需要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心情，甚至说给我们的工作等等等等来做一些减法啊。我们每天都在做加法，我不断的要增加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哎，我要给我的这个银行卡增加点，是不是？然后呢，我要给我的午餐增加点啊，我要让我的心情啊怎么怎么样。所以呢，我们需要来做减法，好不好？让自己可能哎回归到最初，回归到初心，或者说回归到最舒适的状态，这可能会能够让你更加聚力再出发。

这歌词是不是来得刚刚好？别忘了，这总会带来希望，对不对？是不是？我知道那么多关心，总会带来希望。所以这首歌它其实也就是彼此支撑。就像我们人啊，这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可能啊，突然听到了一首歌，突然听到一句歌词，哎，你又觉得好像又有力量了。

看到一位好朋友姿来给我们点赞，谢谢谢谢新朋友，新朋友点赞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点歌可以来插播歌曲，这是我们时光点唱机新朋友的福利回扣权，所以可以来想想看今天想听什么歌，是比较经典的还是说比较新一点点的都可以的，都是时光的痕迹，都是唱出我们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只要这歌呢不是特别特别的冷门啊，都可以好不好，大家都可以来点歌，随时的来分享，随时的来聊天，评论区呢欢迎好朋友们来打打招呼啊，来点点歌，如果你这会儿呢也想不到听什么歌，那再用时光点唱机来多停留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哪首歌的节奏，哪首歌的歌词正好戳中了你。今天呢我们来给音乐做减法，也给我们的心情状态做些减法啊，我们不要背负那么多的压力好不好，我们在音乐享受的时候我们就放轻松，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简单的吉他伴奏的歌哦。我们点赞一万了是不是，谢谢谢谢好朋友们，那这首歌曲之后好不好，因为这首歌前奏已经出来了，我们就听完这首歌。

今天在我们时光点唱机正在看直播的朋友，有没有从我们广播端过来的好朋友啊？经常呢会看到大家有时候说，哎呦，这个我点的歌然后呢在广播里面听到了，包括我在后台也看到这样的留言了。因为呢咱们现在此时此刻是正在视频直播，然后呢我们一方面也在广播端，在精英九五电台呢有音频直播。为了照顾到两边的好朋友，所以呢小曼也会把我们后台的点歌故事呢放在我们每天的直播当中。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是从广播端过来的好朋友，你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好不好？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会来分享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了。今天看到有朋友点到了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歌曲，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好不好？来听一听，我们这位好朋友叫做时差星球。时差星球呢，他说，我家楼下开了家奶茶店，老板呢是00后，每天开门就放，我也没有想到说为什么会放这些歌，也很期待说时差星球你改天去问一问好不好，说为什么就放这首歌，是特别的喜欢，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呢？好吧，帮小曼去问一问。啊，上周我去买奶茶，看见他教隔壁修车部的大叔用扳手打拍子，现在整条街的商铺老板都会哼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来吧，我们点赞一万的故事来自时差星球，来点到的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很适合奶茶店的氛围，是不是？乌梅子酱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是来自我们一位好朋友，叫做时差星球，在我们微信后台点歌，是说他家楼下这个奶茶店00后的老板每天都会放乌梅子酱这首歌，不断的给大家来强化记忆，然后到现在甚至整条街商铺老板然后都会一开始的时候唱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不知道每天早上是不是还会有这种大合唱的表演环节。

好吧，看到又有一位从我们广播端来的好朋友，如山中清风。不是同步直播，我们现在呢是正在直播的视频直播，然后广播端呢是咱们视频的一个重播，对，所以呢你会听到哦，为什么我刚刚听广播里不是这首歌，突然间穿越到这儿来，好像又不太一样，主题都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点歌其实都是互通的，对，大家可以看直播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就好了，然后呢听广播的朋友呢可以来期待一下，就是如果你有留言的话，咱们视频直播呢每点赞破一万就会来触发咱们微信后台的留言点歌，所以呢两种方式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点歌，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广播端，对，广播端你去找金一九五电台这个公众号，下了菜单呢就会有一个点歌，对不对？大家可以进去去说一说你的，所以说分享看看你的一些音乐回忆啊，音乐故事啊，包括你最近听到的很好听的歌，都可以在那边去回忆。然后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直播呢，也可以。

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小麦呢都会看到，好不好？所以好朋友们，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分享分享。经过了一个周末了，好朋友们状态如何？有什么歌曲你觉得是让你开心的，然后觉得很舒心的？还有包括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就是来听一首简单的歌，简单来说就是听一首简单的歌。所以苏，你这一次是想点歌了对不对？是要点赵雷的对不对？如果是的话，来告诉我一下，然后把你的歌收藏。还有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好朋友点的歌，小妹也都收藏了。老朋友的歌呢，我们待会儿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就来分享，好不好？新朋友们是可以随时来点歌，小妹可以来随时插播歌曲，这回是的，没有问题。待会儿一首歌曲之后，好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一首简单的歌跟你来分享，来吧。哎，普通朋友哦，听过了。来来来，听这首歌，张惠妹的《人》。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啊，这首呢是一首简简单单的歌曲，张惠妹的《人质》，但是呢你能听出她的这种情感的细腻，还有她表达的真挚。很多的歌它简简单单就足够好听了，好，我们今天呢就是一起来听听这些简单的歌，也让我们自己安静下来吧，是不是？因为这种平时要听到的、要感知到的复杂声音太多了。今天我们在周一的晚间，小曼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简简单单的歌。啊，这会儿啊是大家的点歌时间了。啊，节目一开始呢，老朋友就来点了一首徐佳莹的翻唱，一个 live 版本。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稍后呢还有。我们好朋友苏来点到的一首赵雷的话，大家还想听什么歌？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来吧，我们评论区来留言。达达今天比较低能量啊，是不是？没关系，我们要允许自己低能量，谁能一直保持高亢的状态呢？对不对？所以呢这都是太正常的一件事情了，允许我们自己情绪的波动。然后我们在低落的时候其实也是能够看到真实的自己，因为你在很快乐，然后你高能量很好的很亢奋一种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找不到方向，但是呢你低落的时候是一定更能够看清自己的，所以说不定这段时间也是给你看清自己的一个机会，你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去想一想，想很多问题，对不对？所以呢也不是件坏事吧，好不好？不要把这种平时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

这位好朋友，这位新朋友冒雪风铃给我们来点赞，谢谢谢谢好朋友，也可以来点歌哦，新朋友好不好，随时可以来留言。好了，达达加油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不好，给你加油啊，调整好状态，加油啊。接下来呢是哎苏，你的话来了，赵雷的话来了，赵雷呢也是一把吉他，然后一段故事唱给大家听，来吧，你今天点到的歌。大师今天呢，咱们是听一首简单的歌，简单来说就是如此啊，就是简简单单的吉他伴奏，然后把细腻的情感、情绪、故事唱给大家听。所以大师，你脑海当中立马闪现的是什么歌？什么粤语歌？又要说舒缓啊，其实也不舒缓，它其实就是因为吉他，它就是变成这种弹唱嘛。弹唱的话，它就不需要很复杂的这种律动感，所以呢，它好像就自然而然是会稍稍慢一点。但是今天咱们其实不是舒缓的主题，咱们就是来给情绪做减法来听。

这首歌来自我们好朋友苏的点歌，赵雷的话，啊，棒棒说这首歌听了600多遍了，但是呢，今天棒棒点的是另外一首《刘若英》，知不知道？这也是一首很简简单单，却唱得很入心、唱得很走心的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

0: 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了。
7: 新开铺哦，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我们音乐呢，这种变化切换也很快啊。如果云知道也很好听啊，如果云知道也很好听啊。这首大师 ，Hello 大师，来吧，你说想到十年，那我们来听一听十年吧。
2: 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当时《十年》这首歌推出之后啊，就是在 KTV 也好，在那会儿电台还有打歌啊，打歌，然后还有这种音乐榜啊，这《十年》这首歌都一直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然后呢，点赞也现在说点赞啊，那会儿不叫点赞了，那时候呢就是给他排行嘛，这首歌都是非常非常靠前的一首歌。他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还是因为触动了很多人，就像我们大师说，深圳十年，长沙十年，人生的二十年。就有的时候我们日子一天天的过，哎，不会觉得说这个变化有如此之大，但是呢以十年作为一个阶段再回过头来看，天哪，十年前这十年光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改变，很多很多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大火，为什么能够把人唱哭，这中间的很重要的原因吧，就是因为想到了自己十年的故事，或者不止十年啊，二十年，三十年。

10年，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人？就除了说亲人、家人，或者有没有特别的人陪伴了你10年？或者说有没有一个什么小物件，它陪伴了你10年之久的？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一起来回忆一下，好不好？就除了说亲人、家人啊，有没有说你的好兄弟、好闺蜜？10年啊，你们一直保持着联络，或者说有一个物件，比如说钱包、一支钢笔，它陪伴了你10年以上，那真的值得好好好好的珍藏，不论是人还是陪伴在你身边的这个物件，那真的都是我们时光走过来一路陪伴我们、见证我们人生变化的很珍贵、很珍贵的，对不对？我们刚听到的是大师来点到的10年，然后呢，听歌，听着听着，我们的故事要来了，小物件找找。我记得原来啊，其实，很多人呢自己会带一个小小的这种，比如说，项链也好，或者说一个什么钥匙扣也好，但是现在可能带钥匙扣的朋友不会那么多了。但是我原来曾经多年之前，我记忆特别深刻，就是有的人带那个钥匙扣上面会挂一些什么小挂饰，那种小挂饰呢，好多好多年都会挂着它，就是可能会有很特殊的含义。还有呢，就是在钱包里面放合照，自己的照片呐、家人的全家福啊，等等等等，就一直带在身边。那些小物件值得好好的收藏和珍藏，就千万不要把它落在时光里了。来，我们刚刚点赞两万的故事，来听一首哦。我今天得把苦瓜炒蛋这位好朋友，不知道现在在没在我们的直播，或者说最近这些天，如果苦瓜炒蛋在我们广播端听到这首歌，一定记得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你的女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慢慢喜欢你》，送给我的女朋友小婷。这是早两天，就早两天的点歌，所以呢，我估摸着小婷这周就要过生日了。他说想要点一首《慢慢喜欢你》，送给我的女朋友小婷。我们相识3年，从朋友到恋人，他总是说我不懂浪漫。今天呢，就想点首歌告诉他。天呐，还挺浪漫的。他说我会慢慢学会爱你，我觉得这种，就这句话就已经很有力量了。慢慢学会爱你，而不是说我会一直爱你，就是这种。就像我记得张学友曾经有一首歌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哇，我觉得那首歌特别浪漫，因为爱在不断的增加，它并不是恒定的，你说不浪漫吗？对不对？然后呢，来看看啊，苦瓜炒蛋，他说，

我会慢慢学会爱你，陪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希望小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够嘴角上扬。然后他说下周就是他的生日了，提前说声生日快乐，不知道我们这会儿能不能赶上。所以呢，小曼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我想必须周一的时候在我们的直播就分享出来。

这首歌也很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听一首简简单单的歌啊，这是我们一位好朋友苦瓜炒蛋，苦瓜炒蛋点给他的女朋友小婷，慢慢喜欢你，一首表白情歌。好，来吧，一起感受一下歌里面的浪漫，还有那些歌里没唱出口的情话。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你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刚刚是点赞两万，点赞两万的故事在我们微信后台啊，也谢谢我们好朋友，谢谢大家来点赞触发，大家点赞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嗯，苏说感谢所有遇见，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遇见？我们有一位老朋友啊，大家都知道啊，一个老朋友叫坨坨，坨坨，我记得他之前也是在微信后台给我留了一段话，嗯，说就是很奇妙的缘分遇见了时光点唱机，我先把坨坨话分享完，他说遇见时光点唱机的朋友们，然后大家从陌生人，然后变成了一起会每天守候节目的老朋友，我觉得也很浪漫呢，对不对？真的就像苏说，感谢所有的遇见。就是很奇妙的，我们彼此在特别的时刻遇见了彼此。看，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我们这位肖，这位肖朋友，他傣族。天哪，我还没有看清楚。待会儿我要把这个字，小半的眼神不太好。好，我一边大家一边听歌，我一边来看看这个字，看是哪里。哦，坨坨旅游去了。好吧，他去遇见新的风景了，希望回来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故事。好了，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一首简单的歌，来吧，古巨基，是不是好久没听过了？古巨基他在出道啊，坨坨来了，坨坨 ，Hello， 还给我们点赞了，坨坨你现在在哪里？在哪里玩呢？没有忘记我们吧？没有忘记你家乡的老朋友们吧？来吧，忘了时间的钟。大家听过吗？
2: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

0: 什么？你说。
1: 谢谢我们清泉时尚流一直在点赞，谢谢新朋友，就欢迎大家点赞，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大家喜欢的那些好听的歌曲。然后接下来呢，一首简单的歌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爱情，哎，又是莫文蔚啊，这首歌也是，你看。谢谢文思还是思文，是不是刚刚看到名字闪现了一下，给我们点赞，谢谢谢谢谢谢好朋友，欢迎新朋友。对，新朋友是有特权的哟，你点的歌曲随时可以来插播歌曲，好不好？啊，想到什么歌都可以随时来留言。如果你觉得想要来聊一聊你的故事，那可以在我们的金一九五电台微信后台来留言，然后我们的直播时段之外啊，大家也可以去随时的留言。谢谢文思还是思文，看清楚你的名字了，记住你的名字了，好啊，可以来点歌啦，好朋友们。接下来这一首，啊，是莫文蔚的爱情。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

0: 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腌肉鲜炸，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莫蔚这首歌叫做《爱情》，也是一首简简单单把心事唱给你听的歌。接下来呢是张震岳，不要以为张震岳就是唱那种很酷很拽啊，就爱我别走啊，爱的初体验这样的歌，他深情起来也可能是不得了的。

真诚真的是必杀技，在音乐里面也是如此。它不需要很花哨的编曲，也不需要说多么复杂的一些新鲜的配器，有时候就是简简单单的弹着吉他，把心事唱给大家听，就已经足够打动人了。今天我们来听这些简单的歌，希望在这些音乐当中，大家又觉得情绪被安抚到，然后呢，我们也是给自己的心情，给自己的状态来做减法，也像我们好朋友说的断舍离。生活我们不断的在做加法的时候呢，当然大家都希望就是我不断的叠加，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生活需要适当的做减法的，这样呢我们才会更加轻装上阵，才会更加轻松，跑得更快。

0: 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1: 张震岳这首歌就叫做《抱着你》。今天我们不是听那种这种伤情歌啊，舒缓的歌，不是的。我们今天呢，就是来听这些化繁为简的歌，那些简简单单的歌，他们有着不同的情绪。不过呢，好像这种略带忧伤的歌曲，它是更加的简单的，就是抛开了一些能够让大家情绪很开心或者很高昂的这种配器，所以呢，好像这种有一点点忧伤的歌曲，它会来得更加的简单。接下来这首歌，我真的受伤了。谢谢我们步步高升新朋友来给我们点赞，也可以来点歌哦，新朋友。这首歌，你是不是听的张学友的版本？唱歌的这个声音叫做王婉芝，这首歌曲是王婉芝的创作，所以呢后来她又拿回来自己唱了一遍，然后呢是用的这种吉他弹唱的方式。

Hello， 我们的新朋友。Hello， 新朋友。文思还是斯文，刚刚给我们点赞，然后呢来点歌，可以的。想要听什么歌曲，来吧。想听什么歌，邓紫棋啊，想要听邓紫棋的什么歌，可以来留言，好不好？可以来留言，你想要听她的什么歌都可以的。嗯，

文思还是斯文？我感觉这我在念这个你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我失忆了啊。然后是在河源，是哎，我去过耶，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去过。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带了一个什么特产，盐焗鸡，好像是不是？是不是当地的特色？我有一点点印象，就是当时带回来那种真空包装的，是不是？

来吧，文思，你想听什么呢？还是思文？你想听邓紫棋什么歌呢？哟，你不能帮她点歌，不能够，就要看文思自己喜欢听什么歌，好不好？来，文思，你可以想一想啊，文思还是思文？你想想听邓紫棋的什么歌？我现在打开了邓紫棋这个，你都可以是吧？都可以。哎呀。我就随便点点到哪首是哪首，好不好？我就不看，我就在他的列表里面随便点，好不好？我随便点一首，咱们讲个缘分，听到哪首是哪首。

是的，我们正在听就这个歌，多远都要在一起。来吧，文思，咱们多远都要在一起，虽然你在河源。

0: 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刚刚是我们来自河源的好朋友文思还是斯文，哇天啊，我马上记住了你的名字，所以你到底是文思还是斯文呢？我们好朋友来点到的邓紫棋，然后小曼呢盲点，就真的是我没有看这个音乐列表，随便点了一首歌，也是我们好朋友和时光点唱机和小曼缘分的开始，多远都要在一起。今天我们邀请好朋友们，我们正在听一些简单的歌，简简单单唱给大家听，让我们在周一的晚上能够来给情绪做做减法。我们今天继续歌单，好不好？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点歌。老朋友呢，小曼在这一小节最后会留出一些时间。哦，对了，我们点赞30000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吧，我们点赞30000的歌，小曼先把它给分享出来。小米的点歌，他说即将要上大学了，刚刚高考结束呢，而即将上大学了，想要点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我的高中班主任王丽老师。高三我差点放弃，是您一次次鼓励我再坚持一下，现在我在马上走进理想的大学，终于明白您说的黑暗后总会有星光，希望这首歌能替我表达感谢，您就是我生命中最亮的那颗星。来吧，一起来听听这首很有能量的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看到我们直播间刚刚有一位新朋友 Teacher 张，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看一看是小米给 Teacher 王点的歌，不知道我们此时此刻小米有没有在线，或者说等到我们重播的时候小米可以把这

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是一位即将要踏入大学的这样一位好朋友，然后他来送给他的高中班主任老师的一首歌曲，希望在线上听到的时候呢。

刚刚看到有一双眼睛来给我们直播间点赞，谢谢新朋友，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也邀请好朋友来听听老歌。嗯，老歌真的好听，而且呢老歌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之后，它已经不只是旋律好听，歌词动人啊，可能还有我们闪闪发光的回忆跟很多很多的故事，会让这些老歌变得格外的珍贵。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呢，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简简单单的一把吉他一把好嗓子的歌单里，萧敬腾版本的梦一场。你看这个吉他来了，

苏点的这首歌作为今天的压轴吧，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是来听简单的歌，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做收尾。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听到梦一场之后啊，就来分享大家的点歌。我看一看，已经有好朋友们点的，一个人，然后呢还有五脏六腑，还有一首简单的歌，好不好？今天我们还有这首歌，然后还有啊，一双眼睛来点歌了。那新朋友绝对有特权的，好不好？新朋友特权，所以张宇想听张宇的什么歌？什么歌？雨一直下，好像现在长沙外面还在下雨，是不是？还是张宇其他的歌？

来吧，我们新朋友一双眼睛来点到的囚鸟。当年张宇跟十一郎然后他们真的密集的创作了好多好多的歌，对，写给彭羚的囚鸟，然后张宇自己拿回来再唱，也就是你会发现好像这个男生和女生版本呢、啊、就很奇妙，虽然是一首歌，但是好像瞬间换了视角，这故事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来吧，我们一双眼睛点到的囚鸟。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

0: 街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2: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0: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2: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1: 妈，多保重。
1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1: 好的，我试试。
1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5: 我想找个朋友。
14: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5: 什么单？
14: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5: 停停，可吓死我了。
14: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5: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4: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4: 今日限定可爱趣事。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

0: 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
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
4: 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

0: 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1: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是李宗盛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但是从中早早的就能够看出他创作的特色，总是用很平实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说着生活的种种。今天这首是他跟张艾嘉的一个对唱，爱情有什么道理。

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这样的歌词已经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应该还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情吧。对于单身的状态，好像不好也不坏。你看他一开始的那个词是其实，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那这个说法是不是说明他原本应该是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是不太好的，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状态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但是呢，他是真的觉得这样也挺好吗？还是只是自我安慰的说辞？他说他心底还是有些小小的悲哀，但又不至于影响日常的生活，不主动说起的话别人也看不出来。他还是孤单的，但懂得去宽慰自己，所以他其实并不是觉得一个人很好，而只是不算太坏。

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这一段从男方的角度来唱，但是跟上一段的女方又并不是在对话，而是他们各自在讲述彼此的心情。上一段的女性角色处于一个单身的状态，这一段的男性则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但似乎也并不是很亲密的一段关系，至少已经不在热恋期了。两个人在一起有一定的时间了，时间长到好像对彼此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有感觉了。他甚至不知道继续跟对方在一起到底是因为习惯还是因为爱。曾经的这个心动跟坚持如今还存在吗？又一季过去了，也就是他觉得时间又这样的流逝过去了，我的春天还没有来。可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没有类似于

你为何不掉过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哦，这一季总算有些值得回忆。到了副歌这个部分呢，男生女生合唱，他们依旧不是一种彼此对话的状态，而是他们在各自的情感关系里面都有着类似的疑问，类似的感受。你为何不掉过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就像是两个人困于某个难题解不开，其中一个人可能想要自己待着或者自己冷静一下，但是另一个人似乎想要一起解决，一起讨论。但有时候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喘息的瞬间，不想解决问题，而是完全的放空，然后才能重新去面对。那后面还有一句说，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两个人毕竟是完全不一样的个体，彼此一定会有不同，找到彼此之间的平衡点，共同努力，互相的接纳跟妥协，才能让关系得以维系。那如果无法达成一致，两个人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了。其中还唱到一句，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不露痕迹的想要讲道理，但其实对方已经觉察到他的意图。然后整首歌的歌名或许就是对这个行为的回应，你想不露痕迹的跟我讲道理，但是我觉得爱情又有什么道理呢？一切都只是感受，都只是经历。所以最后一句落在这一季总算有些值得回忆。然后这首歌有趣的地方还在于下一段的重唱呢，男女的角色互相的交换了，待会也可以听听看这个完整版，也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或许是一种我的感受，可能也是你的感受，虽然我们可能互不相识，处于不同的情感关系里面，但总有些什么是彼此共通的。那这或许也是李宗盛的情歌总是大受欢迎的原因吧，用最平实的文字写最内在的心声感受。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宗盛、庄艾嘉，爱情有什么道理，收录于1985年庄艾嘉的专辑忙与忙。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分，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

0: 会议。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跟你听一些历史久远的歌。这些歌可能对于95后甚至00后的朋友来说都是不熟悉的，但它在粤语小调里面是自成一统。今天要听听同样风格类型来自同一个时代的。

这首歌的名字呢，只有一个字，叫做等。这是来自非常非常久远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少女慈禧》当中的插曲。如果你是70后或60后，甚至是80后，有点小老灵魂的话，都大概看过这部电视剧。而且呢，这个电视剧当年的女主角是刘雪华，后来也是在琼瑶片当中担任过很长一段琼瑶女郎的代表性的美。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推荐的时候说，每次听到这个前奏就会跟着唱，那实在就是时代的烙印。而且你会发现里面的配乐包括古筝都很符合这首歌当年创造的年代，那粤语里面的自带美感其实跟它的这个语调当中的婉转是很有关系的。而这些古典小调呢，这种粤语的古典小调其实就是强化了它的这种婉转，使得方言和音乐之间做了最好的链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醉》，它来自于邝美云。

从小在粤语地区长大的朋友呢，对于这首歌包括演唱人都是不陌生的。这是来自粤语歌坛著名的经典人物蔡枫华的一首非常久远的老歌，名字叫做《倩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7: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3: 我们知道在华南华东的几种方言呢，其实在历史上是最接近唐宋时候的语言，粤语配古风的感觉，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古香古色，它甚至会给你一种听到古人在吟唱的感觉。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歌曲其实呢时代非常的久远，但是到今天听，你突然觉得它会有一种复古，有一种怀旧，有一种古典精神。那古风的粤语歌迷，包括很多喜欢粤语歌的朋友，可能都会喜欢，因为它不受时间地理的限制，它能够流传下来已经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屹立歌坛40年的小凤姐，这首歌是她的歌里面最有古典韵味的一首，叫做《无奈》。

那我们知道在香港很多这个经典的好歌，它的旋律就是舶来的，那填上了中文的词之后变成了流传于世的流行经典。那刚刚这首歌《无奈》，它的原曲最早诞生于1975年，我相信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年龄都要大，可是过了这么多年，你到现在你听它也不老旧，对不对？甚至你会觉得那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穿越而来的一种旋律。这首歌来自黎瑞恩，叫做《忘你》。

这首歌叫做《忘你》，他的演唱人林瑞恩呢，很多人看了名字就说，哦，原来这个歌手不只是一人有一个梦想那一首经典曲而已。对，在宝丽金时代，他曾经被称为七小花之一，那个时候也确实拿到过一些很好的歌。那这首歌很古典，对不对？他的作词作曲就是来自黄金搭档黄沾和顾嘉辉，我们熟悉那个沧海一声笑就来自这两个人。而且顾嘉辉他就是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走出来，然后开始做最早一批经典粤语这种古典小调的创作者。你看他们那个时候的歌词很直白，说只有你好看，沙中望你，风中望我，一看再看，春天望你，夏夜望你，都叫人神荡。粤语里面啊，他即便用的这么口语化的表示，但是因为是粤语的那个发音，所以你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变成这个中文的发音，你会觉得啊，这个是不是太苍白了，太白了一点。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来自粤语的古典小调，它距离今天的时代生活有一点远，但是它真实的发生过在上个世纪，而且在一些经典的电视剧里面，如果记得那个时代，都要从这些音乐开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提到经典粤语曲，小调式的一定不能错过徐冠杰。这首歌叫做《纸船》，其实后来很多的粤语歌手都有翻唱过，但谁也绕不开他的版本。

关于这首歌，我曾经听过一个特别动人的记忆。他说他在美国读书那几年，去华人超市的时候，听到反复会放这首歌，后来就慢慢的成为他思乡的寄托，也成为心里面怀旧的符号。

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年代其实距离我们是会更近一些的，但这个更近一些呢，也是在这两个唱现代曲的歌手代表作里面算是有古典小调气质的。这首歌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可能百货商场嘛听到，就特别想去找是哪一首歌，是熟悉的旋律，但是真的找了之后才能够清晰地想得起它的名字，只有秦永在。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那这首歌严格意义上不算是经典小调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无论从歌名还是从旋律，它都很靠近，只不过编曲配器都改成了更加现代的表现手法。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每年到四月的时候，你都会想听这首歌，想起这首歌吧。

每一年不同的纪念方式，大家都会演唱他的歌。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进行下来，除了一份怀念之外，也真的因为他有太多经典的歌曲值得大家继续的唱下去。所以呢，支撑起一场演唱会从头到尾，应该只有遗憾说有些歌还不一定能够唱得到呢。他也值得4月1号成为很多人期待的日子。

其实你没有发现啊，在你的不同年纪去听张国荣的歌，包括听他停留在时间里的演唱，你会发现不同年纪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味道。小的时候你觉得那是一个 superstar 的演唱，你因为对他的爱，他唱什么都可以。长大了才发现，那真的是一个在歌声里都充满了温柔的人。今天跟你听听粤语小调歌曲，但是在这一段呢，要听到的是其实在传统的粤语经典歌当中不太一样的一类，虽然呢他们的时间年代距离现在并不太久远，而且这首歌演唱人也是年轻的歌手吴雨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乌哥窟》。

吴哥窟，如果你去过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呢，最重要的感受其实就是某一种历史的苍凉。你要知道，那曾经是一个多么繁盛的国度，但是有一天，一夕之间，它就被淹没了。到今天，人们去荒草当中、荒漠里面去寻找，已经找不到当年荣光，只能够从断壁残垣当中去发现一点点曾经留下的浪漫。有一年去的时候，带着蒋勋先生的一本书，叫做《舍得舍不得去》，因为那本书里面呢，他详细的记录了他在吴哥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然后呢，每一个地方当年是做什么用的，他都写了下来。你知道，你登上去的那个高处，有可能是当年的医院，有可能是当年的这个战场，有可能是当年的学校啊，都不一样。可是你站在那里看日落日出的时候，你觉得跟千百年前的人见识和经历的是一样的。在那个自然天地间，你觉得人类非常的渺小，可是也因为你看到了自身的渺小，你更谦卑，更谦逊，你更懂得尊重你生活的这个时代还有世界。今天在粤语经典曲之内讲这些，其实是有感而发，因为讲到吴哥窟这一首歌吧。那同时在回来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歌手他们也是在歌坛很有生命力，比如说自己永远25岁的谭咏麟。这首歌可能在那个时代放的比较多吧，反而是后来我们熟悉这个名字很少听到的。有一次有个朋友点歌，也开启了我的新视野，情缘巴士站。

0: 风。
1: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5: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7: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晚上好。因为今天好像没有开播提醒啊，所以呢朋友们这个陆陆续续的赶来啊，我们等一等好不好。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听一听简单的歌，因为生活啊，生活很忙碌，大家每天就是忙忙碌碌的，很多的讯息要接收，很多的事情要忙，然后呢脑袋里面可能装了 N 多 N 多个这种备忘录，然后呢代办事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音乐就化繁为简啊，来做减法啊，我们今天音乐来做减法，就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比较简单的、比较纯粹的，就是主打吉他伴奏的歌。也欢迎好朋友们来打打卡 ，Hello Hello Hello， 晚上好，今天想听什么歌啊？也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哎，哎，可以吧？可以看到了吗？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开始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一起听听看外面的世界。

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点唱机。今天呢，我们来给情绪做减法，然后我们的音乐呢，也就是这些简简单单的以吉他配器为主的。因为像有一些歌呢，它可能有吉他、有钢琴，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器，还有一些丰富的呢，会做这种电子的这种编曲啊，等等等等，做得很花哨啊。然后呢，听觉很有冲击力。但有些歌呢，它就是简简单单的，把心情、把故事唱给大家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化繁为简，来听听看这些用吉他伴奏啊，然后呢突出人声，会来就是把这些繁复的一些东西全给抛开的简简单单的歌。

今天我们开始的第一首歌来自齐秦《外面的世界》啊，接下来呢，又是从前奏就会让人静下心来。简简单单，一把吉他，一把好嗓子，写一首歌。还有谢谢我们的老朋友苏啊，一直在给我们点赞。苏刚刚是点了六月的雨，对不对？好的，待会儿呢就来分享。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

0: 点首歌。
1: 顺子他的声音真的好舒服，但是呢他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大热的歌手吧，所以不知道刚刚大家有没有听过的这一首歌叫做写一首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几个男生的一起合作，然后呢这首歌真的说起来也很久远了，99年，对，好像是1999年吧，然后当时呢用一把吉他，然后贯穿就是串联了四个男生，然后好像就是一种彼此的那种支持支撑的力量给你听到。我们这里还有鱼，看前奏就是一把吉他。

大大为什么今天没心情点歌呢？今天这个这样的天气，不是应该这个工作更加忙碌吗？跑单更加的密集吗？那这首歌有没有听过啊？曾经有没有在你的听歌榜单里呢？

怎么回事？今天好，老朋友们，大家的情绪不高啊？怎么回事？来吧，可以来跟小曼聊聊吗？或者说不太好意思，在评论区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电台”，欢迎大家来说说看你的心情变化，你的点歌故事。欢迎好朋友们，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天，然后一起来点歌，回忆我们曾经那些有好听的音乐陪伴的时光。哦，达达说这事情太复材了，就是，所以小曼今天一开场的时候就说啊，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去化繁为简，需要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心情，甚至说给我们的工作等等等等来做一些减法啊。我们每天都在做加法，我不断的要增加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哎，我要给我的这个银行卡增加点，是不是？然后呢，我要给我的午餐增加点啊，我要让我的心情啊怎么怎么样。所以呢，我们需要来做减法，好不好？让自己可能回归到最初，回归到初心，或者说回归到最舒适的状态，这可能会能够让你更加聚力再出发。

这歌词是不是来得刚刚好？别忘了，这总会带来希望，对不对？是不是？我知道那么多关心，总会带来希望。所以这首歌它其实也就是彼此支撑。就像我们人啊，这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可能啊，突然听到了一首歌，突然听到一句歌词，哎，你又觉得好像又有力量了。

看到一位好朋友姿来给我们点赞，谢谢谢谢新朋友，新朋友点赞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点歌可以来插播歌曲，这是我们时光点唱机新朋友的福利和特权，所以可以来想想看今天想听什么歌。是比较经典的，还是说比较新一点点的，都可以的，好不好？都是时光的痕迹，都是唱出我们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只要这歌呢不是特别特别的冷门啊，都可以，好不好？大家都可以来点歌，随时的来分享，随时的来聊天，评论区呢欢迎好朋友们来打打招呼啊，来点点歌。如果你这会儿呢也想不到听什么歌，那在时光点唱机来多停留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哪首歌的节奏，哪首歌的歌词正好戳中了你。今天呢我们来给音乐做减法，也给我们的心情状态做些减法啊，我们不要背负那么多的压力，好不好？我们在音乐享受的时候我们就放轻松，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听一听简单的吉他伴奏的歌哦。我们点赞一万了是不是？谢谢谢谢好朋友们。那这首歌曲之后好不好？因为这首歌前奏已经出来了，我们就听完这首歌。

今天在我们时光点唱机正在看直播的朋友，有没有从我们广播端过来的好朋友啊？经常呢会看到大家有时候说，哎呦，这个我点的歌然后呢在广播里面听到了，包括我在后台也看到这样的留言了。因为呢咱们现在此时此刻是正在视频直播，然后呢我们一方面也在广播端，在金一九五电台呢有音频直播。为了照顾到两边的好朋友，所以呢小曼也会把我们后台的点歌故事呢放在我们每天的直播当中。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是从广播端过来的好朋友，你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好不好？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会来分享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了。今天看到有朋友点到了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歌曲，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好不好？来听一听，我们这位好朋友叫做时差星球。时差星球呢，他说，我家楼下开了家奶茶店，老板呢是00后，每天开门就放，我也没有想到说为什么会放这些歌，也很期待说时差星球你改天去问一问好不好，说为什么就放这首歌，是特别的喜欢，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呢？好吧，帮小班去问一问。而上周我去买奶茶，单手打拍子，现在整条街的商铺老板都会哼，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来吧，我们点赞一万的故事来自时差星球，来点到的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适合奶茶店的氛围，是不是？乌梅子酱有一点点甜甜的味道。是来自我们一位好朋友，叫做时差星球，在我们微信后台点歌，是说他家楼下这个奶茶店00后的老板每天都会放《乌梅子酱》这首歌，不断的给大家来强化记忆，然后到现在甚至整条街商铺老板都会一开始的时候唱《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不知道每天早上是不是还会有这种大合唱的表演环节。

来吧，看到又有一位从我们广播端来的好朋友，如山中清风。不是同步直播，我们现在呢是正在直播的视频直播，然后广播端呢是咱们视频的一个重播，对。

所以呢你会听到哦，为什么我刚刚听广播里不是这首歌，突然间穿越到这儿来，好像又不太一样，主题都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点歌其实都是互通的，对，大家可以看直播的朋友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就好了，然后呢听广播的朋友呢可以来期待一下，就是如果你有留言的话，咱们视频直播呢每点赞破一万就会来触发咱们微信后台的留言点歌，所以呢两种方式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点歌，一种呢就是在我们的广播端，对，广播端你去找金一九五电台这个公众号，下了菜单呢就会有一个点歌，对不对？大家可以进去去说一说你的，所以说分享看看你的一些音乐回忆啊，音乐故事啊，包括你最近听到的很好听的歌，都可以在那边去回忆。然后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直播呢，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小曼呢都会看到，好不好？所以好朋友们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分享分享，经过了一个周末了，好朋友们状态如何？有什么歌曲你觉得是让你开心的，然后觉得很舒心的，还有包括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就是来听一首简单的歌，简单来说就是听一首简单的歌。所以苏，你这一次是想点歌了对不对？是要点赵雷的对不对？如果是的话来告诉我一下，然后把你的歌收藏，还有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好朋友点的歌小妹也都收藏了，老朋友的歌呢我们待会儿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就来分享，好不好？新朋友们是可以随时来点歌，小妹可以来随时插播歌曲，这回是的，没有问题，待会儿一首歌曲之后好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一首简单的歌跟你来分享，来吧。哎，普通朋友哦，听过了，来来来，听这首歌，张惠妹的《人》。

0: 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

0: 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啊，这首呢是一首简简单单的歌曲，张惠妹的《人质》，但是呢你能听出她的这种情感的细腻，还有她表达的真挚。很多的歌它简简单单就足够好听了。啊，我们今天呢就是一起来听听这些简单的歌，也让我们自己安静下来吧，是不是？因为这种平时要听到的、要感知到的复杂声音太多了。今天我们在周一的晚间，小曼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简简单单的歌。啊，这会儿啊是大家的点歌时间了。啊，节目一开始呢，老朋友就来点了一首徐佳莹的翻唱，一个 live 版本，来吧。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稍后呢还有我们好朋友苏来点到的一首赵雷的话。大家还想听什么歌？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来吧，我们评论区来留言。达达今天比较低能量啊，是不是？没关系，我们要允许自己低能量，谁能一直保持高亢的状态呢？对不对？所以呢，这都是太正常的一件事情了，允许我们自己情绪的波动。然后我们在低落的时候，其实也是能够看到真实的自己，因为你在很快乐，然后你高能量很好的、很亢奋一种状态的时候，其实你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找不到方向，但是呢你低落的时候是一定更能够看清自己的，所以说不定这段时间也是给你看清自己的一个机会，你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去想一想，想很多问题，对不对？所以呢也不是一件坏事吧，好不好？不要把这种平时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负面情绪很多的时候当成一件坏事情。换一种角度，说不定它也没那么糟糕。

们这位好朋友，这位新朋友冒雪风铃给我们来点赞，谢谢谢谢好朋友，也可以来点歌哦，新朋友好不好，随时可以来留言。好了，达达加油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不好，给你加油啊，调整好状态，加油啊。接下来呢是哎苏，你的话来了，赵雷的话来了，赵雷呢也是一把吉他，然后一段故事唱给大家听，来吧，你今天点到的歌。大师今天呢，咱们是听一首简单的歌，简单来说就是如此啊，就是简简单单的吉他伴奏，然后把细腻的情感、情绪、故事唱给大家听。所以大师，你脑海当中立马闪现的是什么歌？什么粤语歌？又说舒缓啊，其实也不舒缓，它其实就是因为吉他，它就是变成这种弹唱嘛。弹唱的话，它就不需要很复杂的这种律动感，所以呢，它好像就自然而然是会稍稍慢一点。但是今天咱们其实不是舒缓的主题，咱们就是来给情绪做减法，来。

这首歌来自我们好朋友苏的点歌，赵雷的话啊，棒棒说这首歌听了600多遍了，但是呢今天棒棒点的是另外一首刘若英知不知道，这也是一首很简简单单却唱得很入心，唱得很走心的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我们音乐呢，

0: 变化切换也很快啊。如果云知道也很好听啊，我云知道也很好听啊。这首大师 Hello 大师来吧，你说想到十年，那我们来听一听十年吧。
1: 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当时《十年》这首歌推出之后啊，就是在 KTV 也好，在那会儿电台还有打歌啊，打歌，然后还有这种音乐榜啊，这《十年》这首歌都一直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然后呢，点赞也现在说点赞啊，那会儿我不叫点赞了，那时候呢就是给他排行嘛，这首歌都是非常非常靠前的一首歌。他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还是因为触动了很多人，就像我们大师说，深圳十年，长沙十年，人生的二十年。就有的时候我们日子一天天的过，哎，不会觉得说这个变化有如此之大，但是呢以十年作为一个阶段再回过头来看，天哪，十年前这十年光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改变，很多很多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大火，为什么能够把人唱哭，这中间的很重要的原因吧，就是因为想到了自己十年的故事，或者不止十年啊，二十年三十年。

十年，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人？就除了说亲人、家人，或者有没有特别的人陪伴了你十年？或者说有没有一个什么小物件，它陪伴了你十年之久的？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一起来回忆一下，好不好？就除了说亲人、家人啊，有没有说你的好兄弟、好闺蜜？十年啊，你们一直保持着联络，或者说有一个物件，比如说钱包，一支钢笔，它陪伴了你十年以上，那真的值得好好好好的珍藏，不论是人还是陪伴在你身边的这个物件，那真的都是我们时光走过来一路陪伴我们、见证我们人生变化的很珍贵、很珍贵的，对不对？我们刚听到的是大师来点到的《十年》，然后呢，听歌，听着听着，我们的故事要来了，小物件找找。我记得原来啊，其实，很多人呢自己会带一个小小的这种，比如说，项链也好，或者说一个什么钥匙扣也好，但是现在可能带钥匙扣的朋友不会那么多了。但是我原来曾经多年之前，我记忆特别深刻，就是有的人戴那个钥匙扣上面会挂一些什么小挂饰，那种小挂饰呢，好多好多年都会挂着它，就是可能会有很特殊的含义。还有呢，就是在钱包里面放合照，自己的照片呐、家人的全家福啊，等等等等，就一直带在身边。那些小物件值得好好的收藏和珍藏，就千万。

不要把它落在时光里了。来，我们刚刚点赞两万，点赞两万的故事来听一首哦。我今天得把苦瓜炒蛋这位好朋友，不知道现在在没在我们的直播，或者说最近这些天，如果苦瓜炒蛋在我们广播端听到这首歌，一定记得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你的女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慢慢喜欢你》送给我的女朋友小婷，这是早两天，就早两天的点歌，所以呢我估摸着小婷这周就要过生日了。他说想要点一首《慢慢喜欢你》送给我的女朋友小婷。我们相识三年，从朋友到恋人，他总是说我不懂浪漫，今天呢就想点首歌告诉他。天哪，还挺浪漫的。他说我会慢慢学会爱你啊，我觉得这种就这句话就已经很有力量了，慢慢学会爱你，而不是说我会一直爱你，就是这种。就像我记得张学友曾经有一首歌叫做《每天爱你多一些》，哇，我觉得那首歌特别浪漫，因为爱在不断的增加，它并不是恒定的，你说不浪漫吗？对不对？然后呢，来看看啊，苦瓜炒蛋，他说，我会慢慢学会爱你，陪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希望小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够嘴角上扬。然后他说下周就是他的生日了，提前说声生日快乐，不知道我们这会儿能不能赶上。所以呢，小曼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我想必须必须周一的时候在我们的直播就分享出来。

这首歌也很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听一首简简单单的歌啊，这是我们一位好朋友苦瓜炒蛋，苦瓜炒蛋点给他的女朋友小婷，慢慢喜欢你，一首表白情歌。来吧，一起感受一下歌里面的浪漫，还有那些歌里没唱出口的情话。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刚刚是点赞20000，点赞20000的故事在我们微信后台啊，也谢谢我们好朋友，谢谢大家来点赞触发，大家点赞触发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苏说感谢所有遇见，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遇见？我们有一位老朋友啊、大家都知道啊，一个老朋友叫坨坨，坨坨我记得他之前也是在微信后台给我留了一段话，说就是很奇妙的缘分遇见了时光点唱机啊、我先把坨坨话分享完，他说遇见时光点唱机的朋友们，然后大家从陌生人然后变成了一起会每天守候节目的老朋友，我觉得也很浪漫呢、啊、对不对？真的就像苏说，感谢所有的遇见，就是很奇妙的，我们彼此在特别的时刻遇见了彼此。看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我们这位肖，这位肖朋友，他傣族。天哪，我还没有看清楚。待会儿我要把这个字，小白的眼神不太好。好，我一边大家一边听歌，我一边来看看这个字，看是哪里。哦，坨坨旅游去了。好吧，他去遇见新的风景了，希望回来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故事。好了，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一首简单的歌，来吧，古巨基，是不是好久没听过了？古巨基他在出道啊、哦，坨坨来了，坨坨 ，Hello， 还给我们点赞了。坨坨，你现在在哪里？在哪里玩呢？没有忘记我们吧？没有忘记你家乡的老朋友们吧？来吧，忘了时间的钟。大家听过吗？

0: 是什么？你说。
1: 谢谢我们清泉时尚流一直在点赞，谢谢新朋友，就欢迎大家点赞，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大家喜欢的那些好听的歌曲。然后接下来呢，一首简单的歌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爱情，哎，又是莫文蔚啊，这首歌也是，你看，谢谢文思还是思文，是不是？刚刚看到名字闪现了一下，给我们点赞，谢谢谢谢谢谢好朋友，欢迎新朋友。对，新朋友是有特权的哟，你点的歌曲随时可以来插播歌曲，好不好？啊，想到什么歌都可以随时来留言。如果你觉得想要来聊一聊你的故事，那可以在我们的金一九五电台微信后台来留言。然后我们的直播时段之外啊，大家也可以去随时的留言。谢谢文思还是思文，看清楚你的名字了，记住你的名字了，好啊，可以来点歌啦，好朋友们。接下来这一首，啊，是莫蔚的《爱情》。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莫蔚这首歌叫做《爱情》，也是一首简简单单把心事唱给你听的歌。接下来呢是张震岳，不要以为张震岳就是唱那种很酷很拽啊，就爱我别走啊，爱的初体验这样的歌，他深情起来也可能是不得了的。

真诚真的是必杀技，在音乐里面也是如此。它不需要很花哨的编曲，也不需要说多么复杂的一些新鲜的配器，有时候就是简简单单的弹着吉他，把心事唱给大家听，就已经足够打动人了。今天我们来听这些简单的歌，希望在这些音乐当中，哎，大家有觉得情绪被安抚到，然后呢，我们也是给自己的心情，给自己的状态来做减法，也像我们好朋友说的断舍离。生活我们不断不断的在做加法的时候呢，当然大家都希望就是我不断的不断不断的叠加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生活需要适当的做减法的，这样呢我们才会更加轻装上阵，才会更加轻松，跑得更快。

0: 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1: 张震岳这首歌就叫做《抱着你》。今天我们不是听这种伤情歌啊，舒缓的歌，不是的。我们今天呢，就来听这些化繁为简的歌，那些简简单单的歌，他们有着不同的情绪。不过呢，好像这种略带忧伤的歌曲，它是更加的简单的，就是抛开了一些能够让大家情绪很开心或者很高昂的这种配器，所以呢，好像这种有一点点忧伤的歌曲，它会来得更加的简单。接下来这首歌，我真的受伤了。谢谢我们步步高升新朋友来给我们点赞，也可以来点歌哦，新朋友。这首歌，你是不是听的张学友的版本？唱歌的这个声音叫做王婉。这首歌曲是王婉之的创作，所以呢后来他又拿回来自己唱了一遍，然后呢是用的这种吉他弹唱的。

Hello， 我们的新朋友。Hello， 新朋友。文思还是斯文，刚刚给我们点赞，然后呢来点歌，可以的。想要听什么歌曲，来吧。想听什么歌，邓紫棋啊、哦？想要听邓紫棋的什么歌，可以来留言，好不好？可以来留言，你想要听她的什么歌都可以。

文思还是思文？我感觉这我在念这个你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我失忆了啊。然后是在河源，是哎，我去过耶，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去过。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带了一个什么特产，盐焗鸡，好像是不是？是不是当地的特色？我有一点点印象，就是当时带回来那种真空包装的，是不是？

来吧，文思，你想听什么呢？还是思文？你想听邓紫棋什么歌呢？哟，你不能帮她点歌，不能够，要看文思自己喜欢听什么歌，好不好？来，文思，你可以想一想啊，文思还是思文？你想想听邓紫棋的什么歌？我现在打开了邓紫棋这个，你都可以是吧？都可以。哎呀，我就随便点到哪一首是哪一首，好不好？我就不看，我就在他的列表里面随便点，好不好？我随便点一首，咱们讲个缘分，听到哪首是哪一首。

是的，我们正在听就这个歌，多远都要在一起。来吧，文思，咱们多远都要在一起，虽然你在河源。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18874864060，工作绩效两不误。
1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9: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

我们来自河源的好朋友文思还是斯文？哇天啊，我马上记住了你的名字，所以你到底是文思还是斯文呢？我们好朋友来点到的邓紫棋，然后小曼呢，盲点，就真的是我没有看这个音乐列表，随便点了一首歌，也是我们好朋友和时光点唱机和小曼缘分的开始，多远都要在一起。今天我们邀请好朋友们，我们正在听一些简单的歌，简简单单唱给大家听，让我们在周一的晚上能够来给情绪做做减法。我们今天继续歌单，好不好？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点歌。老朋友呢，小曼在这一小节最后会留出一些时间。哦，对了，我们点赞3万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吧，我们点赞3万的歌，小曼先把它给分享出来。小米的点歌，他说即将要上大学了，刚刚高考结束呢，还是即将上大学了，想要点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我的高中班主任王丽老师。高三我差点放弃，是您一次次鼓励我再坚持一下。现在我在马上走进理想的大学。终于明白您说的黑暗后总会有星光，希望这首歌能替我表达感谢，您就是我生命中最亮的那颗星。来吧，一起来听听这首很有能量的歌《夜空》。

看到我们直播间刚刚有一位新朋友 Teacher 张，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看一看是小米给 Teacher 王点的歌，不知道我们此时此刻小米有没有在线，或者说等到我们重播的时候，小米可以把这首歌分享给

夜空中最亮的星，是一位即将要踏入大学的这样一位好朋友，然后他来送给他的高中班主任导师的一首歌曲，希望在线上听到的时候呢。

可以来点歌好不好？也邀请好朋友来听听老歌。嗯，老歌真的好听，而且呢，老歌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之后，它已经不只是旋律好听，歌词动人啊，可能还有我们闪闪发光的回忆跟很多很多的故事，会让这些老歌变得格外的珍贵。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简简单单的一把吉他一把好嗓子的歌单里，萧敬腾版本的《梦一场》，你看这个吉他来了。

苏点的这首歌做今天的压轴吧，好吗？今天我们就是来听简单的歌，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做收尾。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听到梦一场之后啊，就来分享大家的点歌。哦，看一看，有已经有好朋友们点的，一个人，然后呢，还有五脏六腑，还有一首简单的歌，好不好？今天我们还有这首歌，然后还有啊，一双眼睛来点歌了。那新朋友绝对有特权的，好不好？新朋友特权，所以张宇想听张宇的什么歌？什么歌？雨一直下，好像现在长沙外面还在下雨，是不是？还是张宇其他的歌？

0: 来吧，我们新朋友一双眼睛来点到的雏鸟。当年张宇跟十一郎，然后他们真的密集的创作了好多好多的歌，对，写给彭羚的雏鸟，然后张宇自己拿回来再唱，也就是你会发现好像这个男生和女生版本呢就很奇妙，虽然是一首歌，但是好像瞬间换了视角，这故事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来吧，我们一双眼睛点到的雏鸟。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

0: 漏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节目呢，我们从一个不算太知名的合唱团说起。所谓的不知名，只是因为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历史的朋友呢，很可能并不知道他们。但是一旦说出他们三位成员的名字，稍微了解一些八九十年代经典歌曲幕后的这些乐迷，又会对这三个名字充满了敬意。他们是曹俊宏、陈富明跟翁笑良。三位创作人写过无数的作品，比如说曹俊宏写过张信哲的《过火》，有一点动心，然后制作过很多张清芳的歌曲。那陈富明则是《快乐天堂》、《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亲爱的小孩》等等，而翁笑良则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个齐豫跟潘越云的《梦田》等等这些歌曲的作者。那么在1980年代初期，这三位音乐人在他们成为幕后的创作人

前，曾经一起组了一个组合叫做印象合创团，之后他们又经历了一起加入唱片公司，然后呢又成立了新的唱片公司，有时候一起合作，有时候各自精彩，总之兜兜转转，故事的转折也实在很有意思。

听到印象合唱团非常温柔的这一首《黄玫瑰》，这是汪孝良作曲，林雨作词。那这位林雨在印象当中，他是汪孝良的妻子。80年代，他们还一起出过一张二重唱的专辑，而且他们也合作写过不少歌。风格呢，整体也都是轻轻柔柔、微风拂面。每次听都让我不禁的联想，他们可能是一对在闹市当中隐居的神仙眷侣。不过还是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今天我特别想要再多找一些他们夫妻的资料的时候，我却怎么都找不到他们是夫妻的信息了。为此我还特别去问了我一些其他的乐迷朋友，他们印象当中也记得他们是夫妻，所以应该是没有错的，只是担心万一信息有误。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说明一下，两个人应该是夫妻，但是也不能够百分百的确定。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汪孝良跟林雨两个人二重唱合作的这一首轻柔的和音，好像并不是第一次推荐这首歌了，因为实在是太喜欢。那去年我还辗转的买到了这一张二手的绝版的黑胶唱片。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印象合唱团三位成员，翁小良、陈富明、曹俊宏，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单独的做好几期的节目，不管是因为他们作品之多还是故事之丰富，都是非常精彩的内容。但是呢，我们这两天先专注的说一说他们在音乐行业所经历过的多家公司，然后彼此之间的关联，各个不同的阶段等等。上一节说到印象合唱团，他们在80年代初期成立，发行了好几张的专辑，后来三个人就一起加入了也是刚刚成立几年的飞碟唱片，参与制作了一系列的像苏芮、黄莺莺、王芷蕾等等众多飞碟歌手的专辑。而刚才听到的那一首《轻柔的和音》，那一张二重唱的专辑就是翁小良进入到飞碟的第一个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庄宇生，也正是因为翁小良的发掘跟牵线，才加入了飞碟唱片。

听到张雨生这首《和天一样高》，你可以听得到这个80年代年轻人的那一种少年心气。这是翁孝良作曲，陈嘉丽作词，《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也是这两位的创作。早年其实翁孝良为张雨生写过不少像这样的阳光、励志、朝气、勇气的这些作品，当然后来这个张雨生想要转型，他想要成为可以把控自己音乐方向的创作人，这些早期的作品对他来说就成为了限制，不过那个已经是后话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详细的说。那说回到翁孝良，当时他创办的民生制作工作室，他旗下除了有张雨生、陶晶莹、东方快车，还有一个人们不太知道的组合知己二重唱。我在想，像合唱团二重唱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是翁孝良他内心始终很喜欢的一种风格，所以总是孜孜不倦地在上面做创始。那我们顺道也补充说明一下，张雨生之所以被称为小宝，也跟知己二重唱有关，因为这个知己二重唱当中的曾宝明，他从小乳名就叫宝宝，那他的搭档吴志华是比他小一号，就被称为二宝，那张雨生是小他两号，自然就是小宝，这个就是张雨生外号小宝的由来。现在我们听到知己二重唱这首《一点点不同》，歌词部分林雨也参与了创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庄宇生入行的最初是加入了翁孝良创办的公司铭声制作，铭刻在心的那个铭，你可以理解为是铭刻在心的声音。那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庄宇生不是在飞碟唱片的旗下吗？为什么他加入的又是铭声？其实铭声跟飞碟的关系就有点像是黄韵玲当年这个友善的狗制作公司和滚石唱片的关系，还有像小虎队当年他们所在的经纪公司开立和飞碟唱片也是这样的合作，等于说是制作公司负责音乐的制作，那飞碟就负责宣传跟发行，这样的合作关系其实比比皆是，说不定以后我们也可以做一期这样的主题。那么再说回到印象合唱团这样的一个不知名可是却又是重量级的组合，曹俊宏、陈富明、翁孝良三位老师，不知道后来他们在回听自己当年这些作品的时候会不会也是万般感慨当初的初生牛犊不怕虎，感慨当初的

听到印象合唱团，这首歌叫做《雨季》，曹俊宏作的曲。其实印象合唱团他们的音乐风格不都是这样的轻柔清新的感觉，也有不少这个重节奏的摇滚风的作品，只是我们选择的都是这一类旋律性比较的好，让人一听就能够很容易接受的作品。其实印象合唱团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们走的是这个西方60年代盛行的那种合唱团的风格，自己创作，然后在音乐上也敢于创始，同时又不舍赤子之心。包括那个时候同时期的李寿全也是，他们本身就是创作人，但是自己也出专辑，那些专辑当然并不是走主流的流行歌手偶像的路线，而像是创作人自己诠释自己的作品，更加能够实现音乐上的诉求。那像后来我们看到有一些创作人发专辑呢，是他们自己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多年之后再拿出来重新的诠释。可是印象合唱团他们并不是，他们一开始就是自己出专辑，而且也不是专门去创写给别人的作品，所以这是他们存在的一个特殊性。其实要说起来，翁孝良入行的时候，他身份是一名吉他手，早期他在这个俱乐部或者是电视台的现场伴奏，慢慢的也开始去从事这个编曲的工作。那有一首很古老的歌曲，正是翁孝良早年所在的乐团负责的编曲，那就是姚苏荣《今天不回家》。每次在播这首歌的时候，他第一句要唱出来，他那种锐利度都让我有一点被吓到的感觉。

0: 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从印象合唱团这么一个稍微有一点遥远的组合说起，主要说到了其中的汪笑良，明天会继续说到其他两位曹炫宏跟陈富明。上一节听到的《今天不回家》，感觉好像是已经好几个年代以前的这个作品了，你这才意识到原来汪笑良入行是这么的早。说起来，其实汪先生他是1945年出生的，60年代入行的时候正是20多岁的年轻人。那个时候他所在的乐团甚至还在海山唱片发行过一个纯演奏的专辑。那到了80年代，他发掘张雨生，再到后来更多的音乐故事，都已经是在他40-50岁以后的事情了。现在他已经70多岁了。那大约在2018年左右，这个汪笑良的公司民生制作旗下的所有歌曲的版权交给了滚石唱片打理。所以呢，曾经在飞碟旗下的部分歌曲，现在你在滚石的这个网络平台也能够听得到。我猜想，如果飞碟唱片还在的话，那汪笑良会不会就直接把版权交给飞碟？毕竟他跟飞碟是长久的合作过。

分属不同的公司，这几乎就不太可能让这个专辑得以再版了啊，因为这个版权的问题，甚至艺人的肖像权等等，你跨公司的话处理起来会很麻烦。所以在这个滚石的线上平台，我们也只是看到他们只上线了他们有版权的那部分歌曲，那这个也是另一桩最初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七匹狼当中当年刚刚签约的邰正宵这首《没有》，也听得出来他的演唱风格跟后来是很不一样的。很多歌手刚出道的时候都是这样，就风格还不确定，只能够跟着制作人的要求去运用自己的声音。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就作为一个有趣的知识点了解一下好了。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说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

跟你听一些历史久远的歌。这些歌可能对于95后甚至是00后的朋友来说都是不熟悉的，但它在粤语小调里面却自成一统。今天要听听同样风格类型来自同一个时代的

这首歌的名字呢只有一个字，叫做等。这是来自非常非常久远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少女慈禧》当中的插曲。如果你是70后或60后甚至是80后，有点小老灵魂的话，都大概看过这部电视剧。而且呢，这个电视剧当年的女主角是刘雪华，后来也是在琼瑶片当中担任过很长一段琼瑶女郎的代表性的美。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推荐的时候说，每次听到这个前奏就会跟着唱，那实在就是时代的烙印。而且你会发现里面的配乐包括古筝都很符合这首歌当年创造的年代，那粤语里面的自带美感其实跟它的这个语调当中的婉转是很有关系的。而这些古典小调呢，这种粤语的古典小调其实就是强化了它的这种婉转，使得方言和音乐之间做了最好的链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醉》，它来自于邝美云。

从小在粤语地区长大的朋友呢，对于这首歌包括演唱人都是不陌生的。这是来自粤语歌坛著名的经典人物蔡枫华的一首非常久远的老歌，名字叫做《倩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8: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9: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8: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9: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1: 我们知道在华南华东的几种方言呢，其实在历史上是最接近唐宋时候的语言，粤语配古风的感觉，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古香古色，它甚至会给你一种听到古人在吟唱的感觉。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歌曲，其实呢时代非常

的久远，但是到今天听，你突然觉得它会有一种复古，有一种怀旧，有一种古典精神。那古风的粤语歌迷，包括很多喜欢粤语歌的朋友，可能都会喜欢，因为它不受时间地理的限制，它能够流传下来，已经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屹立歌坛40年的小凤姐，这首歌是她的歌里面最有古典韵味的一首，叫做《无奈》。

到，我们知道在香港很多这个经典的好歌，它的旋律就是舶来的，那填上了中文的词之后变成了流传于世的流行经典。那刚刚这首歌《无奈》，它的原曲最早诞生于1975年，我相信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年龄都要大。可是过了这么多年，你到现在你听它也不老旧，对不对？甚至你会觉得那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穿越而来的一种旋律。这首歌来自黎瑞恩，叫做《忘你》。

这首歌叫做《忘你》，他的演唱人李瑞恩呢，很多人看了名字就说，哦，原来这个歌手不只是一人有一个梦想那一首经典曲而已。对，在宝丽金时代他曾经被称为七小花之一，那个时候也确实拿到过一些很好的歌。那这首歌很古典，对不对？他的作词作曲就是来自黄金搭档黄沾和顾嘉辉，我们熟悉那个沧海一声笑就来自这两个人。而且顾嘉辉他就是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走出来，然后开始做最早一批经典粤语这种古典小调的创作者。你看他们那个时候的歌词很直白，说只有你好看，沙中望你，风中望我，一看再看，春天望你，夏夜望你，都叫人神荡。粤语里面啊，他即便用的这么口语化的表示，但是因为是粤语的那个发音，所以你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变成这个中文的发音，你会觉得啊，这个是不是太苍白了，太白了一点。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来自粤语的古典小调，它距离今天的时代生活有一点远，但是它真实的发生过在上个世纪，而且在一些经典的电视剧里面，如果记得那个时代，都要从这些音乐开始。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提到经典粤语曲，小调式的。

关于这首歌，我曾经听过一个特别动人的记忆，他说他在美国读书那几年去华人超市的时候听到反复会放这首歌，后来就慢慢的成为他思乡的寄托，也成为心里面怀旧的符号。

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年代其实距离我们是会更近一些的，但这个更近一些呢，也是在这两个唱现代曲的歌手代表作里面算是有古典小调气质的。这首歌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可能百货商场嘛听到，就特别想去找是哪一首歌，是熟悉的旋律，但是真的找了之后才能够清晰地想得起它的名字，只有秦永在。

0: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1: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那这首歌严格意义上不算是经典小调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无论从歌名还是从旋律，它都很靠近，只不过编曲配器都改成了更加现代的表现手法。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1: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3: 哎，
4: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7: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7: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9: 每年到4月的时候，你都会想听这首歌，想起这首歌吧。

每一年不同的纪念方式，大家都会演唱他的歌。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进行下来，除了一份怀念之外，也真的因为他有太多经典的歌曲值得大家继续的唱下去。所以呢，这撑起一场演唱会从头到尾，应该只有遗憾说有些歌还不一定能够唱得到呢。他也值得4月1号成为很多人期待的日子。

其实你没有发现啊，在你的不同年纪去听张国荣的歌，包括听他停留在时间里的演唱，你会发现不同年纪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味道。小的时候你觉得那是一个 superstar 的演唱，你因为对他的爱，他唱什么都可以。长大了才发现，那真的是一个在歌声里都充满了温柔的人。今天跟你听听粤语小调歌曲，但是在这一段呢，要听到的是其实在传统的粤语经典歌当中不太一样的一类，虽然呢他们的时间年代距离现在并不太久远，而且这首歌演唱人也是年轻的歌手吴雨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乌哥窟》。

吴哥窟，如果你去过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呢，最重要的感受其实就是某一种历史的苍凉。你要知道，那曾经是一个多么繁盛的国度，但是有一天，一夕之间，它就被淹没了。到今天，人们去荒草当中、荒漠里面去寻找，已经找不到当年荣光，只能够从断壁残垣当中去发现一点点曾经留下的浪漫。有一年去的时候，带着蒋勋先生一本书，叫做《舍得舍不得去》，因为那本书里面呢，他详细的记录了他在吴哥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然后呢，每一个地方当年是做什么用的，他都写了下来。你知道，你登上去的那个高处，有可能是当年的医院，有可能是当年的这个战场，有可能是当年的学校啊，都不一样。可是你站在那里看日落日出的时候，你觉得跟千百年前的人见识和经历的是一样的。在那个自然天地间，你觉得人类非常的渺小，可是也因为你看到了自身的渺小，你更谦卑，更谦逊，你更懂得尊重你生活的这个时代还有世界。今天在粤语经典曲之内讲这些，其实是有感而发，因为讲到吴哥窟这一首歌吧。那同时在回来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歌手他们也是在歌坛很有生命力，比如说自己永远25岁的谭咏麟。这首歌可能在那个时代放的比较多吧，反而是后来我们熟悉这个名字很少听到的。有一次有个朋友点歌，也开启了我的新视野，情缘巴士站。

0: 风。
1: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节目呢，我们从一个

不算太知名的合唱团社区，所谓的不知名，只是因为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历史的朋友呢，很可能并不知道他们。但是一旦说出他们三位成员的名字，稍微了解一些八九十年代经典歌曲幕后的这些乐迷，又会对这三个名字充满了敬意。他们是曹俊宏、陈富明跟翁孝良。三位创作人写过无数的作品，比如说曹俊宏写过张信哲的《过火》，有一点动心，然后制作过很多张清芳的歌曲。那陈富明则是《快乐天堂》、《一天到晚游泳的雨》、《亲爱的小孩》等等，而翁孝良则是《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个齐豫跟潘越云的《梦田》等等这些歌曲的作者。那么在1980年代初期，这三位音乐人在他们成为幕后的创作人之前，曾经一起组了一个组合叫做印象合唱团，之后他们又经历了一起加入唱片公司，然后呢又成立了新的唱片公司，有时候一起合作，有时候各自精彩，总之兜兜转转，故事的转折也实在很有意思。

听到印象合唱团非常温柔的这一首《黄玫瑰》，这是汪夏良作曲，林雨作词。那这位林雨在印象当中他是汪夏良的妻子，80年代他们还一起出过一张二重唱的专辑，而且他们也合作写过不少歌，风格呢整体也都是轻轻柔柔，微风拂面，每次听都让我不禁的联想他们可能是一对在闹市当中隐居的神仙眷侣。不过还是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今天我特别想要再多找一些他们夫妻的资料的时候，我却怎么都找不到他们是夫妻的信息了。为此我还特别去问了我一些其他的乐迷朋友，他们印象当中也记得他们是夫妻，所以应该是没有错的，只是担心万一信息有误。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说明一下，两个人应该是夫妻，但是也不能够100%的确定。接下来我们就听到汪夏良跟林雨两个人二重唱合作的这一首轻柔的和音，好像并不是第一次推荐这首歌了，因为实在是太喜欢。那去年我还辗转的买到了这一张二手的绝版的黑胶唱片。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印象和创腾三位成员，汪小良、陈富明、曹俊宏，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单独的做好几期的节目，不管是因为他们作品之多还是故事之丰富，都是非常精彩的内容。但是呢，我们这两天先专注的说一说他们在音乐行业所经历过的多家公司，然后彼此之间的关联，各个不同的阶段等等。上一节说到印象合唱团，他们在80年代初期成立，发行了好几张的专辑，后来三个人就一起加入了也是刚刚成立几年的飞碟唱片，参与制作了一系列的像苏芮、黄莺莺、王芷蕾等等众多飞碟歌手的专辑。而刚才听到的那一首《轻柔的和音》，那一张二重唱的专辑就是汪小良进入到飞碟的第一个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庄宇生，也正是因为汪小良的发掘跟牵线，才加入了飞碟唱片。

听到张雨生这首《和天一样高》，你可以听得到这个八零年代年轻人的那一种少年心气。这是翁孝良作曲，陈嘉丽作词，《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也是这两位的创作。早年其实翁孝良为张雨生写过不少像这样的阳光、励志、朝气、勇气的这些作品，当然后来这个张雨生想要转型，他想要成为可以把控自己音乐方向的创作人，这些早期的作品对他来说就成为了限制，不过那个已经是后话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详细的说。那说回到翁孝良，当时他创办的民生制作工作室，他旗下除了有张雨生、陶晶莹、东方快车，还有一个人们不太知道的组合知己二重唱。我在想，像合唱团二重唱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是翁孝良他内心始终很喜欢的一种风格，所以总是孜孜不倦地在上面做创始。那我们顺道也补充说明一下，张雨生之所以被称为小宝，也跟知己二重唱有关，因为这个知己二重唱当中的曾宝明，他从小乳名就叫宝宝，那他的搭档吴志华是比他小一号，就被称为二宝，那张雨生是小他两号，自然就是小宝，这个就是张雨生外号小宝的由来。现在我们听到知己二重唱这首《一点点不同》，歌词部分林雨也参与了创作。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庄宇生入行的最初是加入了翁孝良创办的公司铭声制作，铭刻在心的那个铭，你可以理解为是铭刻在心的声音。那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庄宇生不是在飞碟创片的旗下吗？为什么他加入的又是铭声？其实铭声跟飞碟的关系就有点像是黄韵玲当年这个友善的狗制作公司和滚石唱片的关系，还有像小虎队当年他们所在的经纪公司开立和飞碟唱片也是这样的合作，等于说是制作公司负责音乐的制作，那飞碟就负责宣传跟发行，这样的合作关系其实比比皆是，说不定以后我们也可以做一期这样的主题。那么再说回到印象合唱团这样的一个不知名可是却又是重量级的组合，曹俊宏、陈富明、翁孝良三位老师，不知道后来他们在回听自己当年这些作品的时候会不会是万般感慨当初的初生牛犊不怕虎，感慨当初

到印象合唱团，这首歌叫做《雨季》，曹俊宏作的曲。其实印象合唱团他们的音乐风格不都是这样的轻柔清新的感觉，也有不少这个重节奏的摇滚风的作品，只是我们选择的都是这一类旋律性比较的好，让人一听就能够很容易接受的作品。其实印象合唱团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他们走的是这个西方60年代盛行的那种合唱团的风格，自己创作，然后在音乐上也敢于创世，同时又不舍赤子之心。包括那个时候同时期的李寿全也是，他们本身就是创作人，但是自己也出专辑，那些专辑当然并不是走主流的流行歌手偶像的路线，而像是创作人自己诠释自己的作品，更加能够实现音乐上的诉求。那像后来我们看到有些创作人发专辑呢，是他们自己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多年之后再拿出来重新的诠释。可是印象合唱团他们并不是，他们一开始就是自己出专辑，而且也不是专门去唱写给别人的作品，所以这是他们存在的一个特殊性。其实要说起来，汪孝良入行的时候他身份是一名吉他手，早期他在这个俱乐部或者是电视台的现场伴奏，慢慢的也开始去从事这个编曲的工作。那有一首很古老的歌曲正是汪孝良早年所在的乐团负责的编曲，那就是姚苏荣《今天不回家》。每次在播这首歌的时候，他第一句要唱出来，他那种锐利度都让我有一点被吓到的感觉。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4: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从印象合唱团这么一个稍微有一点遥远的组合说起，主要说到了其中的汪少良，明天还会继续说到其他两位曹俊宏跟陈富明。上一节听到的今天不回家，感觉好像是已经好几个年代以前的这个作品了，你这才意识到原来汪少良入行是这么的早。说起来，其实汪先生他是1945年出生的，60年代入行的时候正是20多岁的年轻人，那个时候他所在的乐团甚至还在海山唱片发行过一个纯演奏的专辑。那到了80年代，他发掘庄宇生，再到后来更多的音乐故事，都已经是在他40-50岁以后的事情了。现在他已经70多岁了。那大约在2018年左右，这个汪少良的公司民生制作旗下的所有歌曲的版权交给了滚石唱片打理，所以呢，曾经在飞碟旗下的部分歌曲，现在在滚石的这个网络平台也能够听得到。我猜想，如果飞碟唱片还在的话，那汪少良会不会就直接把版权交给飞碟？毕竟他跟飞碟是长久的合作过。

听到东方快车合唱团这一首《宇宙征服者》，也是一种满满的80年代的年轻能量的味道。这是曾经飞碟唱片发行的七匹狼电影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插曲。那据说七匹狼不管是电影还是原声带，当年在台湾地区造成的轰动都是指标性的。当然我们内地的乐迷并没有经历过当时的盛况，都只是过后看报道看相关的资料所了解到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翁孝良，他把民生制作的歌曲版权交给了滚石唱片打理，这个其实在无形当中导致了七匹狼这张原声带几十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版权分散的状况。也就是说原声带里面有好几首东方快车跟张雨生的歌曲的版权原本是归属民生，现在呢就到了滚石，可是其他的歌曲包括王杰、邰正宵、星星月亮太阳，他们的歌曲版权当时是归属飞碟，那华纳收购了飞碟之后现在就归华纳，所以这个就使得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分属不同的公司，这几乎就不太可能让这个专辑得以再版了，因为这个版权的问题甚至艺人的肖像权等等，你跨公司的话处理起来会很麻烦。所以在这个滚石的线上平台，我们也只是看到他们只上线了他们有版权的那部分歌曲，那这个也是另一桩最初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七匹狼当中当年刚刚签约的邰正宵这首《没有》，也听得出来他的演唱风格跟后来是很不一样的，很多歌手刚出道的时候都是这样，就风格还不确定，只能够跟着制作人的要求去运用自己的声音。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就作为一个有趣的知识点了解一下好了。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莱文，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

0: 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致信祝

0: 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开幕，共襄粮交盛会，共祝粮安天下。毛伟宁、刘焕新致辞并共同启幕。
0: 湖湘有味今天播出第一篇，九州粮仓主场首秀，11个签约项目彰显湖南粮油全产业链硬实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9月11号启幕，湖南将担任主宾省。
0: 我省发文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3种模式可选。
1: 贵阳县多起险情成功避险，全县提前转移群众1560人。
0: 大家好，我是凯霞。
1: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5号上午，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长沙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共同为大会启幕。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民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来乡表示诚挚欢迎。他说，三湘稻浪迎佳慧，万里苍岭庆丰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始终把粮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去年，全省粮食总产、亩产双创历史新高，粮食总产突破620亿斤。西子三号格底积累水稻入选“十四五”农业领域3大标志性科技成果。湖湘粮种在全球生根发芽，以三湘粮仓扛牢湖南担当。此次大会在湘举办，必将成为行业互鉴的新窗口，打开产销对接的新渠道，拓展协同发展的新场景。以粮交盛会彰显融通优势，湖南将以本次大会为新起点，锚定保供底线不松懈，深化产销融通不停步，促进产业升级再提速，推动开放合作再加力，以新粮新储共筑粮安天下。刘焕新在开幕式上致辞。开幕式后，毛伟民、刘焕新一行到湖南特装展区、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区、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等13个特色展区巡馆。
1: 本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以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为主题，共吸引31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参展参会观众超6万人次。湖南省副省长刘洋、江西省副省长万广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海南省政府党组成员刘平志、中国工程院院士柏连阳、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纳斯古利·哈杰波娃、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办公室驻华代表赵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陈军生、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以及部分国家地区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史杰出席。4号晚，毛伟民、刘焕新还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嘉宾代表。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正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主题为粮安天下聚合力、产销融通促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齐聚湖南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展会将持续举办到9月7号。今天起，湖南电台全省新闻联播栏目推出专题报道《湖湘有味》，首篇请听《九州粮仓主场首秀》。11个签约项目 彰显湖南粮油全产业链硬实力。记者张冠报道。
0: 湖南水稻播种面积产量长期居全国前列，全国每九碗米饭中就有一碗来自湖南。在本届粮交会湖南特装展区，洞庭香米、湖南菜籽油、湖湘杂粮、湖南米粉四大省级区域公用品牌集中亮相，亮出了东道主湖南作为九州粮仓的硬实力。在本届粮交会开幕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合作项目分组进行了现场签约，其中湖南签约了11个合作项目，获得了大丰收。经建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与深圳市中泰米业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签约。经建米业市场部部长黄高明：
2: 下一步啊，我们会把经建米业的好米、好油、好面，还有更多的好产品带入粤港澳大湾区。
1: 近年来，我省以数字赋能筑牢洞庭粮仓，为湖南粮食安全装上科技智慧引擎，通过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 X 现代农业行动，构建天空地人机一体化智慧农田体系。我省建成了一批国家级智慧农业示范基地，实现育秧、耕种、管水、施肥、植保、收割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农户依托手机终端就可以远程完成田间管理，推动化肥农药减量 15% 以上，节水增效 20% 到 50%， 粮食单产提升 10% 到 20%， 农业生产成本显著下降。在展馆内的湖南智慧农田展示区，中联智慧农业展示了渠道智能闸、智能进水闸和排水闸、土壤伤情仪、一体式水位仪等水稻全程智慧种植模式设备。中联智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推广张向思敏：
3: 我们最重要的是精准施肥、精准灌溉、精准植保三大精准技术。今天来到我们展位的主要是精准灌溉技术。中联智慧农业管理平台接收到我们土壤伤情仪和水位仪的数据之后呢，将数据分析成决策，然后下发指令给到我们的进水闸和排水闸进行灌排水。
0: 面向15/5，湖南将围绕更高水平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形成食物保障有力、设施装备先进、产业链条完整、应急保障高效的现代化粮食供给保障体系，以建设更高水平洞庭粮仓为总牵引，大力推进2000万亩国家储备粮源基地建设、1000万吨更高标准洞庭粮仓新改扩建、1000万吨大米加工自动化生产线提升、1000万吨粮油产品外销，推动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流通、消费全链条提质增效。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产业发展与科技处处长蓝露平：
4: 我们湖南米的品牌有金建、长康乐等等，我们有第一个油脂上市企业大稻泉，我们有全国第一个挂面的上市企业和米面业，正是因为有这些米、面、油等等在全国走在前列的企业，把我们湖南的粮油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4号2026浦江创新论坛新闻发布会在科技部举行。发布会介绍，本届论坛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年度主题，湖南将作为主宾省参与本届论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年会将于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主宾国为南非共和国，主宾省为湖南省。论坛将组织1+1+24+N 场活动，包括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围绕基础研究、未来产业、创新生态三大板块组织24场专题论坛。科技部二司司长李静：
6: 我们专门举办了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专题展览，并在开幕式上以视频的形式展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年来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同时，我们还将启动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0: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十多个国际组织的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的代表报名参会。今年论坛将突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强化区域协同创新，强化科技人才交流四个方面。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江格。
1: 在未来医药的创新论坛上，聚焦从技术到产业生态的系统性重塑，深入剖析 AI 加速临床转化、降低研发成本的核心作用。合成生物学创新论坛探讨如何通过底层技术的突破，实现从实验室样品到工业产品的无缝衔接。
2: 作为今年的主宾省，湖南将打造特色展馆，集中展示一批湖南硬核科技成果，同时以数智赋能、文化焕新、文化与科技融合前沿与实践为主题，承办文化科技融合专题论坛，共话文化科技融合前沿趋势和创新路径。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尹文辉，
3: 把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作为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举措，聚焦音视频、数字文博、动漫游戏等优势领域精准发力，积极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0: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的通知，支持我省城市含县城建成区国有土地上符合条件的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自今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2: 通知明确，适用于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三类住房，产权清晰，不存在违法建设或违法建设已整治到位，经鉴定属于 C 级、D 级危险住房的，无独立厨房、卫生间等非成套住宅，年久失修、安全隐患较大、使用功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齐全的其他老旧住房。同时强调，严禁以自住更新名义违法违规拆除改造历史文化街区文物和历史建筑，不得变相建设别墅和私家豪华庄园。更新模式分为三种：原拆原建模式，指老旧住房片区整体拆除重建；改扩翻模式，是保留房屋主体结构，通过局部改建、适度扩建、翻修翻新、改善户型、增加面积、完善功能等；整治提升模式，不改造房屋主体结构，综合实施加装电梯、配套设施完善、绿化提升等。各地应结合实际，科学引导产权人合理选择。用地和规划方面，原拆原建、改扩翻项目允许用地性质、用地范围和土地使用权属不变前提下，可用已有用地手续等材料作为土地证明文件办理相关手续，允许适度增加建筑规模，专项用于建设公共服务及配套设施，原有住宅合理扩面等。新增建筑规模在优先满足原住户安置后仍有富余的，经全体产权人同意，可统筹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或建设出售出租房屋等，以实现项目资金平衡。产权保障方面，自主更新中形成的不动产具备分割条件的，可办理分割审批与权属登记，实行分区分层设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较短的项目，支持结合项目审批同步办理土地年限续期手续。对于历史形成的无合法用地手续的建设用地，按不同时期依法分类处置。资金方面，坚持产权人出资为主、财政奖补为辅、社会资本补充原则，符合条件的项目可按程序申请有关政策性资金，支持社会资本参与老旧住房自主更新，鼓励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依法合规提供中长期低息专项贷款。对经济困难且无其他住房的产权人，施工期间可通过配租保障性住房满足基本居住需求。通知明确鼓励项目采用装配式建筑方式建设，外墙面积可不计入容积率核算，不计容建筑面积最高不超过总建筑面积的 3%， 同步推进节能改造、适老化、适儿化改造。

0: 提升更新项目的建筑品质和宜居水平。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贵阳县遭遇持续强降雨。8月28号到9月4号，全县平均降水 194.4 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加剧。当地及时发现险情，转移群众。截至9月5号8点，贵阳县共转移849户1560人，没有人员伤亡。来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发来的报道。
1: 在贵阳县欧阳海镇曾家园村四组，村民李廷荣家房屋于8月30号晚遭受山体滑坡损毁，大量泥土沙石冲击房屋后墙，导致房屋主体结构开裂，泥土直接冲入房间，房屋受损严重。所幸一户三口及时提前转移，78岁的李廷荣和两个孙子全部平安，未出现人员伤亡。贵阳县欧阳海镇曾家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立兵：
2: 我们村两委接到上级关于台风沙德尔预警之后，对全村开展了地质灾害巡查。29日下午发现李廷荣家屋后存在山体滑坡隐患，立马组织他家三口人转至政府集中安置点。30日晚，山体滑坡造成他家四间房屋受损，所幸转移及时，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
0: 在欧阳海镇镇区宾馆集中安置点，这里备好了被褥、饮用水、食物等生活物资，由镇政府全额承担住宿费用，安排专人负责群众用餐、健康保障等日常事务。8月29号到9月3号晚，欧阳海镇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73户121人，设立镇区宾馆、曾家园村村委会两个临时安置点，集中安置转移群众68名。贵阳县欧阳海镇曾家园村村民李廷荣：
3: 这次台风呢，领头也收到就把我的就提前就记下来的，啊，是住到给了呢，确确实实就我查得好，住得好。
1: 8月30号23点左右，全田村党支部书记陈庆江在巡查时发现，九组村民陈造清房屋后方山体岩土出现松动迹象，存在滑坡风险，立即上报至乡党委、政府，同时紧急组织群众快速撤离。贵阳县白水瑶族乡全田村党支部书记陈庆江：
4: 我们马上就安排人员把他呢转移到了神牌，四口人一共是，半个小时之后呢，这里就塌方了。
0: 山体发生滑坡后，造成房屋墙体开裂、窗户损毁，已无法居住。因精准研判和果断转移，灾害发生时群众已安全撤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贵阳县的降雨仍在持续，驻村干部及村组干部持续开展入户排查工作，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人工作要求，积极动员在边坡建房的村民尽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的弱势群体，实行一对一帮扶、全程护送转移，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截止目前，白水瑶族乡累计转移群众193户331人。贵阳县白水瑶族乡全田村村民尹有宝：
4: 像这个经常下大雨啊，还早下大雨的时候啊，村里面村支书、乡里面叮咛着来关怀我，因为我转移到一个叫稳定的一个点个。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湘南地质灾害风险持续升高，连日来耒阳市闻讯而动，火速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转移、临时安置、山塘水库隐患清零等工作，以最快速度、最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衡阳台记者吴金珍、耒阳融媒记者杨明涛、曾志明发来的报道。
1: 亮源乡关王村坐落于耒阳最高峰圆明坳区域，是耒阳海拔最高、地质结构最复杂的村落。清晨山间雾气氤氲，路面湿滑泥泞，隐患风险居高不下。一大早，关王村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网格员就穿梭在村组小道、农户庭院，挨家挨户敲门排查，宣讲险情，动员转移。一场与暴雨竞速、与险情赛跑的避险转移行动全面铺开。关王村村支书郑毅：
5: 这次暴雨持续时间长，我们山区海拔高，山体陡，滑坡落石风险非常大，山上雨水持续冲刷，部分屋后山体有松动迹象，非常危险。我们按照乡里

0: 的要求，定时巡查，对高风险低级灾害点坚持一转早转，不漏一步，不落一人。
1: 忙碌的转移现场，奔波一夜的村干部依旧步履匆匆，一边核对群众转移名单、更新台账信息，一边叮嘱后续巡查值守工作。而在关王村临时安置民宿内，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彻底褪去了汛期的紧张氛围。干净整洁的房屋，齐备的生活物资，贴心的暖心服务，让转移群众安心舒心。以妥善安置的村民满是感激。关王村十组村民罗成胜：
2: 这次等下大雨，船岗铺提前通知我们转移，帮我们搬东西，安排住处。现在住在安子堆，很安全，很安心，但附加考虑的很周到，我们非常的放心。
3: 截至目前，全乡已稳妥完成38户68名重点隐患点群众安全转移，所有转移群众全部就近妥善安置在安全民宿，吃住保障到位，秩序平稳有序。
1: 人员转移避险同步，隐患排查整治全面铺开。针对连日降雨导致的水位上涨、渠道淤积、排水不畅等问题，亮源乡组织力量对辖区山塘、水库、排水渠开展拉网式排查清险。工作人员抢抓时间清理沟渠淤泥、杂草杂物，疏通泄洪通道，检查堤坝、护坡、溢洪道安全情况，对发现的隐患当场整改、当场消耗，彻底扫清杜汛安全隐患。耒阳市亮源乡党委委员梁佳琪：
4: 我们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地质变化动态，加密隐患点位巡查频次，抓实抓细群众安置、物资保障、隐患整改、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以严实作风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当前耒阳市各乡镇已全面进入防汛应急临战状态，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巡查监测，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地质险情，抓实人员避险转移、隐患闭环整改、安置服务保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省气象台预计，5号受台风沙德尔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6号开始，省内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湘西清晨部分地区有大雾。
3: 4号晚，湘超联赛第5轮开赛，衡阳队0-1不敌长沙队，终结4连平纪录。常德队主场2-0战胜湘西队，郴州队客场2-1战胜张家界队，获得赛季首胜。
5: 衡阳队主场迎战长沙队，比赛开始仅41秒，身穿红色球衣的衡阳队便进行首次射门，但球稍稍偏出。第8分钟，长沙队29号黎月宁把握战机破门得分。随后衡阳队虽然多次获得射门机会，但未取得进球。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球员拼尽全力，但都未能进球。最终长沙队以1-0战胜衡阳队。
6: 我觉得并不在长沙之下啊。所以说呢，球队通过这场比赛，建立自己的信心，对接下来的比赛有所帮助。
5: 尽管全场球赛瓢泼大雨，但两队球迷热情不减，球场锣鼓喧天，现场还为小球迷们设置了一块特别看台区域。今年7岁的李晨曦，每次衡阳队的主场比赛都会跟着家长到场观看，用稚嫩的声音为衡阳队加油助威。父亲李清泉希望通过足球让孩子从小感受体育的拼搏精神。
7: 一直在等衡阳队的主场，所以说哪怕下雨也一定要来。我希望他通过足球，就是培养自己的这种困难或者挫折不抛弃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5: 常德队主场对阵湘西队，开赛后身着粉色球衣的常德队依靠中场稳健控球和边路突破。第18分钟，25号夏宇航开出角球，23号黎维贤头球破门进球，常德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第70分钟，湘西队禁区内犯规，主裁明少判罚点球，常德队5号何亚吉稳稳将球罚进，最终全场比分锁定为2-0。
8: 通过2场的胜利，球员逐步找回了自己的信心啊！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展示把我们的这个球队这个实力展示出来啊，以回报我们的球迷。
5: 青绿色球衣的张家界队主场迎战郴州队， 第十一分钟，神州队。

0: 矩阵同步转播。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9月4号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
0: 湖南省农普办已按期上报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湖南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相关数据，全省共标绘建筑物1241.21万个，划分普查小区14.28万个，普查区、建筑物、普查小区上报率均实现100%，确保为后续普查工作提供精准作战图。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剧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周红，主播凯霞晨光，感谢您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喂，
8: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7: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8: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7: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8: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7: 行，我来预约。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

0: 帮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4: 哎呀，我也蛮爱他的。
5: 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4: 好笑。
5: 好
4: 笑。
5: 对啊。
4: 我就很好奇。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6: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